0: 到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3度，最高气温26度。再来关注10月份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凉州晴，15到25度，淮北晴，13到26度，宿州晴，12到26度，枣庄晴，13到25度，宿迁晴，14到26度，连云港晴，13到26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电信智选员，自己选更随心。本节目由元气满满的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2: 电信 5G A 登场，速度更快，覆盖广，直播游戏更畅快，视频通话超流畅，智控家电更在行。电信 5G A 赶超 5G 更快一步，打电话装宽带看电视就选中国电信。
3: 动感音乐唤醒活力精神，即刻出发，919音乐活力派，
4: 欢迎回来，8:01。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到的音乐活力派，我是 Jason。 中国电信 ITV 影视尊享 Plus 承包全家大屏看剧欢乐时光，一屏聚集五大平台影视内容，腾讯、爱奇艺、优酷、芒果 TV 加 B 站。8:10音乐活力派要特别感谢中国电信冠名播出。这一时段活力热搜榜我们来共同关注。记者从文化和旅游部了解到，今年国庆假期各地依托民俗怀旧、赏花休闲、非遗体验、主题展演等多元业态，打造沉浸式游玩场景，持续激活假日文旅消费市场。白天赏秋，晚上夜游，这个假期各地城市公园累计举办了节庆花展、文化展演、非遗体验等特色活动1.1万场，接待游客数量超过2.1亿人次，带动消费超过52亿元。这个假期，人们抵达目的地的速度越来越快，但在目的地节奏却慢了下来。很多人的消费模式已经开始从走马观花的打卡拍照，转向习得技能、收获成长感等深度体验。这个假期，四通八达的高速路网让人们走得更远，走得更快。对此，租车平台数据显示，假期租车市场呈现长租期、跨城游等特征，租车预订量与用户数双双同比增长150%。生腌螃蟹，也就是用白酒、生抽、大蒜、小米辣等调料对生螃蟹进行腌制，有的呢也会根据个人口味添加柠檬汁或芥末酱直接食用。专家介绍，即便是75%的医用消毒酒精，也不能够把所有的病菌全都杀灭，比如诺如病毒、乙肝病毒等，就对75%的酒精有一定的抵抗力。生腌螃蟹还可能会存在副溶血性弧菌、创伤弧菌、沙门氏菌等致病菌，这些细菌进入人体后可能会导致腹泻、腹胀、呕吐、恶心等症状，甚至还会出现严重的菌血症，危及生命。另外，生腌螃蟹中还有可能存在寄生虫，其中最常见的寄生虫叫做肺吸虫，进入体内之后可以侵入大脑，引发脑血。欢迎各位继续来添加微信好友 VIP52919 VIP52919，可以继续在开心键盘群或私信 Jason 分享路面上的更多情况，参与节目的实时互动。继续要听到的来自胡歌《逍遥叹》。

0: 89.19音乐台，新歌首发，歌首发。
1: 最新单曲《以我之见》是汪苏泷概念创作集《联名二》当中的作品。整首歌的歌词以高山、溪流、河岸、明月等意象进行铺陈，讲的是不卑不亢、随性而活的态度，不变南北，不化圆满，反而无惧残缺。由谭维维演绎《以我之见》。

0: 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2: 比家做饭更划算，在家不做饭就来怪味鱼。怪味鱼把子肉，徐州百姓的家庭厨房，广电宽带和您畅快连，一路夏意盎然。
3: 呜呼，网速起飞，广电宽带高速不捆绑，300兆宽带一年仅需199元，1000兆宽带一年299元，一个电话即可上门办理，详询96296。
1: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4: 假青羊肉串招聘夜班歌岗人员，徐州六点就近分配，1358538639，1358538639。
5: 今日行程已规划，邮件代写完毕，您无需思考任何事。
6: 小爱同学在吗？
7: Hey, 小一小易在吗？
8: 小度小度。
9: 天猫精灵
10: 攻略 AI 定，文案 AI 改，连情书都是 AI 生成，我们交出了思考权杖。
6: 玩什么呢？还玩？你作业写完了吗？
11: 早就写完了，用 AI 做。
10: 当孩子用 AI 拼凑作文，当学者用 AI 代写论文，我们的思想正在慢慢的褪色。
12: 记者发现，近年来爆火的 AI 大模型也陆续被不少商家引入了押题阵容。
13: 检测到人类认知能力下降，建议永久托管。
14: 创新需要人脑的火花，共享智慧的根基是亲手浇灌的思想之花。
15: AI 是翅膀
16: ，AI
15: 思考才
10: AI 是翅膀，思考才是光。
17: 用音乐和世界连接。

0: 那个小螃蟹，我舔了的手腕我都不敢吃。
1: 就选择那种就是正规商家啊，正规商家制作而成的，就还是比较有保障的哈。另外接下来再要跟各位来分享一件事儿啊，很多人可能会有类似的疑问啊，说为什么就是我只要一在外面吃完饭就会觉得特别特别的渴呢，或然后就发生好奇了，说会不会是这个味精比较让人渴。还有人说像外面餐馆做出来的很多菜肴会特别的入味儿，特别的醇厚，家里边怎么做都做不出来，会不会是因为厨师在里面添加了一些科技与狠活，比如说会不会加了那个叫做鲜味核苷酸这个东西。但其实呢，就算是传统熬制的高汤啊，里面也天然含有这些鲜味核苷酸。之所以在外面吃完饭会觉得口渴，其实并不是因为味精和鸡精，而是你这一餐当中所摄入的钠含量有些太高了。其实呢，像餐厅的菜肴，它在炒制之前，肉类的原料基本上都是提前码味儿的，用盐啊、酱油啊、鸡精啊，基本上都是已经腌过的，所以这就意味着大量的钠已经深入的进入了菜肴的内部。然后呢，在下锅爆炒的时候，一道菜当中又放了多种增鲜的酱料，还有糖，所以说这些菜的味道你就会发现啊，没法不鲜。哎，怎么这么好吃？怎么家里怎么做都做不出来这样的味道？而且呢，它里面还会加入一些糖。我们都说糖它是能够调和百味的，和盐会互减味道，所以你吃起来的时候也就不会觉得特别的咸。只不过有一个很明显的感受，吃完之后的几个小时，甚至吃完的半个小时，你就会感觉到，哎呀，好渴呀，好想喝水，好想喝饮料啊！这是因为钠离子已经发挥出什么呢？腌肉的作用了。这个钠呢，又属于强烈亲水的物质，钠离子在体内会绑定大量水分子，提高你的血液渗透压，所以会让你感觉非常的口渴。所以给大家来总结一下啊，像现在很多餐馆里面的菜往往是超高钠的菜，其中包括来自盐啊、酱油啊、蚝油啊、鸡精啊、味精啊，这些多个来源的钠，而各种高钠配料当中的叠加效应也会让我们感觉特别的口渴。所以说这种情况绝对不能只归罪于味精或者是那个核苷酸钠盐。

0: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彭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电信智选云，自己选更随心。本节目由元气满满的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1: 好网络不该有盲区，
2: 好网络就要屋里屋外全覆盖，先照全光到房间，视频游戏不卡顿，全家上网不掉线，家长管控 APP 绿色上网更放心。
1: 电信 FTTR 每个房间都是2000兆，装好宽带就照中国电信。
0: 919天气报告。

0: 大家好，我是王宇宙，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2: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新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1: 买性能豪华新能源就选腾势汽车，全系搭载二代刀片电池和闪充技术，腾势 D9、N9、N8L、Z9 GT 试驾立享购车优惠，企业团购、个人购车都成专属福利。买豪华先看腾势，欢迎到店品鉴您的腾势汽车。
3: 激动难以忘怀。

0: 这是来自林忆莲，我坐在这里。今天节目当中邀请各位一起来唱到的是歌词当中带有美的歌，你能够想到哪一曲？继续来听听朋友们的歌曲演绎。
1: 你在我心中是最美，只有相爱的人才能体会你的好你的坏。

0: 歌词当中带有美的歌，
1: 你在我眼中是最美，每一个微笑都让我沉醉。
2: 好一朵美丽的茉莉花，好一朵美丽的茉莉花，
0: 哎，茉莉花
2: 芬芳

0: 歌词当中带有美的歌。
1: 我看着路梦的入口有点窄，我遇见你是最美丽的意外。
0: 感谢橘子为我们分享的孙燕姿的遇见。最后一首歌，周杰伦不能说的秘密。稍后九点钟你将听到的是晶晶带来音乐缘游会。

0: 自己选更随心。本节目由元气满满的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1: 小易管家，我想看动画片。
2: 小易管家，打开新闻。
3: 小易管家，给我推荐热剧。
4: 小易管家，我要给闺女打视频电话。
5: 视频通话，语音唤起，灵活便捷，海量影视，天翼之屏，与您共度美好时光。
6: 电信美好家，让家更有爱。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7: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6: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8: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9: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8: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9: 一线大牌家电一直抢购，电话6166-6669。
10: 好口才赢未来，学口才到广电，徐州广电口才主持人专业授课，专注4到12岁少儿语言提升，专业课堂搭配广电专属舞台，规范发音，锻炼表达，塑造自信。咨询热线8380-7778。
5: 买手机装监控，装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11: 千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个月30元。新款5G 手机只降500元起。装监控来移动，看家更放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12: 大家好，我是周传雄，
13: 现在是上午9点。
12: 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4: 919大台柱，
15: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6: 919天气报告。
17: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到多云，风力东到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3度，最高气温26度。再来关注10月份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重庆多云转小雨，20到28度，南宁晴20到31度，泉州晴21到28度，海口大雨转多云23到27度，西双版纳多云转晴20到33度，呼和浩特多云转晴5到22度，贵阳多云转晴13到26度。919 Hit FM。

0: 就是爱音乐。
1: 像个孩子，放肆玩耍
2: ，I love it。
1: 和这个世界一起进入919音乐圆游会。
3: 音乐圆游会，我是晶晶，让好听的音乐开启元气满满的上午好时光。青鸟飞鱼，此生不换。

在仙剑的世界里，主角们的爱情故事动人而曲折，那份生死相依不离不弃的深情令人为之动容。当秋风翻过往日的执念，有些深情终究留在回忆里，珍惜眼前每一寸人间烟火。来听这首歌曲，邓紫棋《倒数》。

假如人生挂起一个倒计时牌，你该如何安排？人生倒数进行时，有限的时间里有无限种爱的可能，让我们懂得珍惜时间及身边的爱，去爱身边所爱的人。队长 Nuna。

0: 大家好，我是董灿。919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
1: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2: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尚系统门窗。
3: 祝你生日快乐！
4: 我的成年心愿是去献一次血。
5: 献血？针头消不消毒？会不会感染肝炎艾滋病啊？
4: 哎呀妈！正规机构用的针头、血袋都是经过国家严格检测合格的，一人一份儿，而且献血时血液单向外流，规范操作下不可能感染疾病。
5: 献血影响免疫力吧？我还得给你熬鸡汤炖排骨。
4: 你又多虑了，18到55岁的成年人一次献血200到400毫升，只占全身总血量的5%到10%，白细胞也只失去1%到2%，一两个小时就能从骨髓得到补充。
5: 那咱也得给自己亲戚献呢，万一哪个亲戚生病着急用血，毕竟血浓于水嘛。
4: 这可不行，直系亲属之间输血容易引发输血相关性移植物抗宿主病，会危及生命的。
5: 咱去献血献爱心，却连自己都救不了。
4: 话不能这么说，国家规定捐献者及其配偶、直系亲属可以在一定范围内享受免费用血政策。
5: 好好好，你就去献血吧，赶明儿妈也去。
6: 献血救人，功德无量，传递真情，大爱无疆。
7: 当旋律成为光影。

李荣浩《恋人》。如今的孩子们还知道卡带吗？卡带播放音乐其实还是很有仪式感的，如果你想要重播这首歌就需要倒带，可有些时候偏偏就会卡住。卡带的卡顿就像那段走到底的关系，再怎么倒带也回不到最初流畅的模样。把思念写进一张明信片，寄给这个刚刚开启的十月。萧亚轩来自第五大道的明信片。

城市的秋冬气温慢慢下降，失恋带来的寒意有时会比天气更冷。这首歌里的女孩没有困在悲伤里不停内耗，她换掉手机桌面，删掉旧照片，不愿一直自怜流泪，选择买一张单程机票奔赴远方，在渐浓的秋色之中守住内心那一点简单纯粹的光亮。汪苏泷，小星星。

0: 买吉利银河，到阳城口徐州原重点，专注新能源九年，值得信赖。详询0566-8789-3456。
1: 徐州广电汽车行业潮能向上品牌，
0: 专业房车、宿营车改装升级，到徐州汉驰房车厂，联系电话131-517-84129。
2: 919天气报告。
3: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到多云，风力东到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3度，最高气温26度。再来关注十月份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扬州晴，15到25度，淮北晴，13到26度，宿州晴，12到26度，枣庄晴，13到25度，宿迁晴，14到26度，连云港晴，13到26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金秋重阳，寻古踏秋，10月18号跟着家有爸妈去海州，明星主持随行，山路平缓，老少皆宜，登临孔望山，品读千年石刻，追寻孔子望海遗愿，漫步桃花涧，探秘东方天书，徜徉百年老街，尝地道风味，一日尽览海州秋光，品读千年文脉。广电重阳特惠，每人99元，70周岁以上再减30元。抢位热线18151880125，18151880125。重阳登高，老友相伴，席位火热，赶紧报名吧。
5: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6: 像个孩子放肆玩耍，
7: I love it。
6: 和这个世界一起进入919音乐园游会。

二乐队，我们能不能不分手？少年时代的爱情，爱得热烈，也痛得直接。这首青春里的不舍之歌，没有复杂的修饰，全是掏心掏肺的挽留，唱得直白又让人心酸。在10月崭新的时节，活出独属于我的模样。李宇春 Why Me?

生活中我们总会面临各种质疑，歪蜜就像是最好的回击。勇敢做自己，用实力和行动证明自己的价值，在属于自己的道路上绽放独特光彩。秋风掠过城市街巷，就让旋律带我们重回旧时光。周杰伦、杨瑞带，等你下课。

0: 九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
1: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2: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3: 因为有了雨露的滋润，凋零的鲜花再次绽放；因为有了溪流的汇入，干涸的湖面重现生机；因为您捐献的血液，脆弱的生命重放光彩。
1: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拯救不可重来的生命，无偿献血，用爱心为生命加油。激动难以忘怀。

王七七，我愿意平凡地陪在你身旁。这不是一首普通的小情歌，更是一份生活宣言。接纳自己，珍惜当下，守护所爱，平凡的人生也可以过得热气腾腾。音乐缘游会继续听歌，陈楚生、胡莎莎、招摇。

世间最动人的感情，从不是小心翼翼，而是义无反顾。纵使世间前路漫漫起伏，心底永远保留一份柔软善意。这个小时最后，五月天，天使，我是晶晶，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插播一条福利信息，为了让叔叔阿姨都能够健健康康的过寒冬，为了让您的膝盖不被寒风刺痛，只要现在拨打电话，市场价199元的艾草护膝，两套只需要99元，您穿一套换洗备一套，感觉暖暖的。还没完，本档时间前10名订购的朋友，我们再送您两套，也就是说99元，您一共带走4套护膝，夫妻老伴儿全都穿，又暖又舒服。订购热线只开通5分钟，400-710-2862，400-710-2862。当您穿上这款艾草护膝之后，你就能够感觉到有股热气嗖嗖的往里钻，可舒服了。甭管外面天有多冷，也不必担心骑车路上风有多大，腿呀给您包裹得严严实实的。它呢有弹力纤维，走起路来也很灵活，既保暖又有包裹感。更棒的是，它表面有一层艾草夹层，对您的膝盖多一层健康呵护，穿起来是暖和又舒服。这么好的护膝，市场上买你得99块钱一副，现在99块钱买两套就能免费再得两套，一共带走4套，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订购吧，400-710-2862，400-710-2862。这款艾草护膝呢，它是精选了尘艾制成艾绒，结合全新热压点阵自发热的技术，利用人体自身能量和水分实现速热，艾草分子直达膝关节，给关节做艾灸，双层保暖，弹力拉伸贴合腿部，穿起来还不容易下滑，不显得臃肿，穿久了也不容易变形，穿上去的感觉呢，就是一股股的热气往这关节里钻，热乎乎的。像现在外面天气这么冷，刮那么大的风，您的这条腿呀，就能被保护得很好，暖到心窝里了。只要现在拨打进热线电话，市场价199元的艾草护膝，今天两套只需要99元。前10名订购的朋友，我们还会再加赠两套。订购热线开通400-710-2862。400-710-2862。秋冬季节，天寒地冻，手脚冰凉直哆嗦，骑车路上膝盖被风。

0: 吹得钻心疼，走在路上更是冷得僵硬发麻。别担心，全新一代的艾草护膝，您就穿上它，越穿越暖和，而且还能边穿边享受艾草的呵护。市场价199元，今天两套只需要99元，而且我们还会再加赠两套，也就是说99元一共带走四套护膝。订购热线400710-2862。秋冬季节，天寒地冻，手脚冰凉，直哆嗦。为了让叔叔阿姨能够更好的过寒冬，为了让您的膝盖不被寒风刺痛，现在只要拨打电话，市场价199元的艾草护膝，两套只需99元。您穿一套，换洗备一套，天天都能够让膝盖暖暖的。还没完，本档时间前10名订购的朋友，我们还会再送您两套，也就是说99元您一共带走四套护膝，夫妻老伴全都穿，尤其适合冬天腿寒的，因为咱们是艾草护膝，能够很好的给膝盖做保暖。订购热线400710-2862，400710-2862，400710-2862。这套艾草护膝精选了尘艾制成艾绒，结合全新热压点阵自发热技术，利用人体自身的能量和水分实现速热，热助艾室，艾借热力，艾草分子直达膝关节，给关节做艾灸，双层保暖，弹力拉伸，贴合腿部，穿起来不容易下滑，不显得臃肿，穿久了不容易变形。它的弹力很强，穿上去的感觉就是一股股的热气往这关节里钻，热乎乎的。像现在外面天气这么冷，刮那么大的风，您的这条腿呀，穿上以后能被保护得很好，真的是暖到心窝里去。只要现在拨打电话，市场售价199元的艾草护膝，今天两套只需99元。前10名订购的朋友，我们还会再加赠两套，99元一共带走四套护膝。订购热线开通只剩2分钟，400710-2862。400710-2862，400710-2862。
1: 买手机装监控，装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2: 千兆宽带加全屋光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个月30元。新款5G 手机只降500元起，装监控来移动，看家更放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3: 早上10点就是欣赏你这种说走就走的精神，但不是现在哦，因为午餐时间还没到哦。我是周杰伦，赶快服用 Hit FM 的音乐平复一下心情吧。
4: 919大台柱，
5: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6: 四方丰饶，八方共享，四方农产品保供中心为您准点报时。四方集团守护舌尖安全，坚持品质如一。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
7: 919天气报告，
0: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到多云，风力东到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3度，最高气温26度。再来关注10月份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多云，13到25度，上海阴转晴，19到25度，杭州晴，17到27度，南京晴转多云，14到26度，苏州多云转阴，16到25度，济南晴，17到28度，合肥晴，12到26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8: 像个孩子放肆玩耍，
9: I love it。
8: 和这个世界一起进入919音乐园游会。
2: 音乐园游会，我是晶晶，把慵懒慢慢收回，跟随节拍唤醒状态。此刻耳边传来王菲的声音，乘客。

坐你开的车，听你听的歌，乘客就像是每一个我们遇见又离开的人，无论怎样，你的生活还会继续，而我们也都是时光路上的乘客。回望一路走过的风景，让阳光轻轻落进泛黄的回忆。逃跑计划，阳光照进回忆里。

完成了童年理想，童年又成了理想。真的有被这句歌词戳中，被世俗化了之后，我们或许都会开始怀念那个有着纯真憧憬的年代，收拾好心情，重新启程，向着光亮的方向继续稳步往前走。张碧晨，光的方向。

0: 919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不少家长疑惑孩子为什么要学口才，语言表达自信气场会让孩子受益终生。徐州广电口才主持人亲自授课，面向全市招收4到12岁小朋友，专业课程结合广电专属舞台实践，助力孩子大胆展现自我，练就出色表达。学口才到广电，自信迎未来。咨询热线8380-7778。
2: 嗨，老板，结账。
3: 好嘞，这剩下的菜是给您打包吗？
2: 哎，不要了，不要了。
4: 来，大家干杯。
5: 刘总今天豪气呀，点这么多菜，
4: 大家随便吃，现在生活好了，想吃就吃，吃不完剩在那就是。
6: 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
7: 从一粒种子变成白花花的稻米，这是自然的更替，也是秧稻谷米的使命和轮回。这段旅程离不开阳光雨露，更离不开农民的辛勤耕作。得来不易，才知爱惜。端好端稳自己的饭碗，从珍惜盘中餐开始，珍爱每一粒米。
8: 激动难以忘怀。

Max 李璇，邹佩佩，底牌，我们总在人海反复寻觅，历经无数擦肩与遗憾，才终于遇见那个独属于自己的人。很多故事留在季节深处，见过喧嚣，归于平静，然后认真记得就好。林俊杰，记得。

歌词中充满了对过去美好回忆的怀念，以及对现实变化的无奈和迷茫。 JJ 独特的嗓音将这份情感表达得淋漓尽致，让人不禁沉浸在这首歌曲所营造的氛围中。换个听歌节奏，鞠婧祎，恋爱告急。

0: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2: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1: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2: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3: 919天气报告。
4: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到多云，风力东到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3度，最高气温26度。再来关注十月份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重庆多云转小雨，20到28度，南宁晴20到31度，泉州晴21到28度，海口大雨转多云23到27度，西双版纳多云转晴20到33度，呼和浩特多云转晴5到22度，贵阳多云转晴13到26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金秋重阳，寻古踏秋，10月18号跟着家有爸妈去海州，明星主持随行，山路平缓，老少皆宜，登临孔望山，品读千年石刻，追寻孔子望海遗愿，漫步桃花涧，探秘东方天书，徜徉百年老街，尝地道风味，一日尽览海州秋光，品读千年文脉。广电重阳特惠，每人99元，70周岁以上再减30元。抢位热线18151880125，18151880125。重阳登高，老友相伴，席位火热，赶紧报名吧。
5: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6: 见了孩子，放肆玩耍，
7: I love it。
6: 和这个世界一起进入919音乐园游会。

0: 要不要买菜？风儿吹，一阵清风，一份心境，风有来去，心事亦有起落。那些藏在心底的秘密，短暂的伤感，终会在徐徐微风中慢慢淡去。有风拂去忧愁，有温柔相伴左右，永远心怀期待，向阳而行。莫文蔚《岁月里的花》。
1: 亲爱的，人间爱情就像一朵花，想要种鲜花

0: 这首歌把鲜花比作人生过程中的珍贵收获，其中经历的人事物都用满怀的真挚与富有温度的爱来包裹。莫文蔚温柔而悠长的歌声就像一双包容的手，轻轻抚慰着每位在情感世界中依然坚守初衷的朋友。而生活这条路起落本就是常态，毛不易，风吹半夏。
1: 注定的相遇离散不聚。

0: 919大首播，
1: 919大首播。今天推荐邓紫棋《自由的你》，满是治愈通透的力量，舒缓的旋律褪去浓烈的煽情，她的嗓音温柔却有韧劲，将挣脱内心枷锁、按捺自我的心境娓娓道来，让人听完以后获得一份释然与前行的勇气。

0: 大家好，我是后弦，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这是海浪的声音，这是鸟鸣的声音，这是下雨的声音，这是微风的声音，你还听过大自然的什么声音？万物共乐，聆听大自然的每个声音，感受它的脉搏，愈合它的创意，守护它的秀丽，让地球微笑，听万物歌唱。
2: 激动难以忘怀，

王以太目不转睛。心动是什么样子？大概就是歌里唱的，我正在看着你，目不转睛。只是人群中多看了你一眼，就忍不住目不转睛，假装玩手机，余光却全都是你。这个时候语言反而会变得笨拙，那些说不清的情绪交给旋律慢慢诉说。蔡依林，你怎么连话都说不清楚？

有人说这首歌的演绎不够完美，也有很多朋友偏爱的就是这份不完美。蔡依林的嗓音带着少女的青涩和倔强，把忽然之间心里又难过唱得细腻又真切。我想青春里的错位心动哪里有什么完美结局呢？不过它的深刻而真切却足够让人记一辈子。音乐园游会的尾声，我们听到的是方大同 Love Song， 下个路口音乐超能力在等你。

0: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 风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2: 虽然才早上11点，但我知道你的肚子已经饿得哇哇叫喽，再忍耐一下，马上就可以吃饭了。让我和我的好妈姐 Hit FM 一起守护你，我是周杰伦。
3: 919大台柱，
4: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919天气报告。
6: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到多云，风力东到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3度，最高气温26度。再来关注十月份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凉州晴，15到25度，淮北晴，13到26度，宿州晴，12到26度，枣庄晴，13到25度，宿迁晴，14到26度，连云港晴，13到26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摆脱引力的束缚，左右时间的方向，一起拥有919音乐超能力。
7: 音乐超能力，我是逍遥。秋风吹起，万物归于平和，哪怕日子平淡简单，心底依旧可以保持愉快。赵雷，我们的时光。

这首歌虽然节奏轻快，歌词简单，但写出了自由和昂扬，特别容易让人想起年轻时和好友们在一起肆无忌惮的青春岁月，有友情，有自由，有美好。它唤醒我们渴望自由和梦想的心灵，音乐里跨越情绪的时空边界，吴莫愁，就现在。

这首歌发表已经十多年了，但要表达的内涵依旧不过时，把握当下，及时行乐。吴莫愁用独特的嗓音传递出青春个性的正能量，就现在跟着节奏的脚步，激活心中的青春力量。秋意一天比一天浓厚，感受时节，体会生活独有的层次感。李健从黄昏到午

0: 大家好，我是后贤，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2: 哎，有行人，停一下。
3: 妈妈，车车停了。
2: 那快谢谢阿姨吧。
3: 谢谢阿姨。
4: 谢谢啊。
5: 轻踩刹车，让出安全，一个微笑，传递温暖。
1: 斑马线前，一停一等，城市路上，文明风景。
6: 当旋律成为光影。

烟雨佳豪再见我的女孩，这首歌大概唱出了很多男生在感情里的真实状态，说话冲动，不肯低头，一次次累积隔阂，等到热情耗尽，缘分走远，才幡然醒悟，却只剩满心后悔。音乐超能力，张惠妹，狠角色。

千禧年的情歌总带着经济上升期的一份洒脱自信，不讨好，不卑微，相信自己值得被偏爱，也笃定对方是专属的归宿。如果遇见那个让你心跳失控的狠角色，就坦然拥抱这份独属于彼此的热烈，大胆奔赴一场尽兴的爱恋。满城秋色安静包裹城市，试着与过往握手言和。萧敬腾，原谅我。请不要分

0: 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1: 比家做饭更划算，在家不做饭就来怪味鱼，怪味鱼把滋养徐州百姓的家庭厨房。
0: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2: 假青羊肉串招聘一般各岗人员，徐州六点就近分配，13585386539，13585386539。
3: 919天气报告。
4: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到多云，风力东到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3度，最高气温26度。再来关注十月份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多云13到25度，上海阴转晴19到25度，杭州晴17到27度，南京晴转多云14到26度，苏州多云转阴16到25度，济南晴17到28度，合肥晴12到26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金秋重阳，寻古踏秋，10月18号跟着家有爸妈去海州，明星主持随行，山路平缓，老少皆宜，登临孔望山，品读千年石刻，追寻孔子望海遗愿，漫步桃花涧，探秘东方天书，徜徉百年老街，尝地道风味，一日尽览海州秋光，品读千年文脉。广电重阳特惠，每人99元，70周岁以上再减30元。抢位热线18151880125，18151880125。重阳登高，老友相伴，席位火热，赶紧报名吧。
6: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7: 摆脱引力的束缚，左右时间的方向，一起拥有919音乐超能力。

陈奕迅，兄妹。有些人其实从相遇开始就注定只适合成为兄妹，这个比喻很形象地道出了一种爱情关系里的无奈。其中一方会假装这是一种爱情，但这种关系不能称之为爱，而更像是出于自私的贪恋，因为爱情从来都是双方共同付出，而不是一味索取。白安，我只想在乎我在乎的。

在这个信息爆炸的年代，人与人的安全距离究竟是多少？要以什么样的姿态才能保有自己最后一点空间？而白安的这首歌就像是一种内心的呐喊，回归自我，坚守内心。季节辗转，有些人来了又悄然走远，和过往轻轻挥手作别，凉薄出现又离开。

0: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0: 春风拂鹏城，反诈护万家。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徐州底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住财产安全，共建祥和鹏城。
2: 以前啊，最怕爷爷一个人在家，一个电话打不通，全家都心慌。但现在就不一样了，爷爷，看我给您带的新装备。
3: 哟，又是什么好东西啊？之前你给我买的那个智能手表，老丈他们呀都说好。
2: 上次您半夜起床不是差点摔着吗？有了这个，就不用担心了。我给你演示一下啊，小亮，开客厅灯。
3: 哎，还真亮了。
2: 对呀，以后啊，你要是想开灯或者关灯，只要喊一声就行了。哎，对了，还有这个，我给您装上。
3: 哎，按钮是干嘛的呀？
2: 这个呀，叫一键呼叫。你要是遇到什么紧急情况，一按这个红色按钮，我手机就会收到提醒。哎，我知道你。
4: 让每一声呼唤都有温暖的回响。智慧养老，为爱保驾护航。
0: 激动难以忘怀，

记忆。黄霄云，星辰大海，人生不如意之事十之八九，我们在奔赴未来的路上总会遇到各种坎坷与磨难，黎明前的黑暗总要努力去寻找出口，向前奔赴。用一首简单的流行歌曲诉说普通人真实的悲欢，李荣浩，流行歌曲。我

长大以后才明白，世间大多数青春都不会圆满，无数相似的相遇与别离，不然怎么会诞生那么多唱不完的流行歌曲呢？秋风吹起枝头泛黄的树叶，收好心神，回归日常轨道。杨丞琳，仰望，我是逍遥，12点见。

0: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广鹏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1: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2: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3: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2: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3: 立现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9。
4: 我是后贤，现在是中午12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919大台柱。
6: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7: 四方丰饶，八方共享。四方农产品保供中心为您准点报时。四方集团守护舌尖安全，坚持品质如一。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
0: 919天气报告。
8: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3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13度，明天最高气温27度。再来关注10月份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多云转晴，14到26度，上海多云转晴，19到25度，杭州晴，18到26度，南京多云，14到26度，苏州小雨转多云，17到25度，济南晴，17到28度，合肥晴，14到26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摆脱引力的束缚，左右时间的方向，一起拥有919音乐超能力。
9: 音乐超能力，我是逍遥，把烦恼暂时搁置一旁，跟随轻快的节奏，迎接属于我们的 good time。周杰伦，发如雪。

发如雪的歌名取自李白《将进酒》的名句，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看过世间万般风月浮沉，做独一无二的自己。张靓颖，我是我的。

世间万般牵绊都不及一句我是我的。云朵自在漂浮，海浪随心翻涌，万物都有独属于自己的轨迹，人亦如此。卸下外界赋予的包袱，放下讨好与迁就，接纳独一无二的所有模样，不必迎合，无需将就，这一生优先取悦自己。周深，亲爱的旅人啊，

0: 大家好，我是后弦，919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
1: 买吉利银河到阳春口徐州原装点，专注新能源九年，值得信赖。详询0566-8789-3456。
2: 孩子发音不准，上台胆怯，不善表达，来徐州广电口才，面向4到12岁少儿，在职主持人面对面教学，专业课程搭配广电舞台实践，锻炼表达，培养自信。学口才就选徐州广电口才，咨询热线8380-7778。
3: 徐州广电汽车行业潮能向上品牌，
1: 专业房车素颜车改装升级，到徐州汉驰房车厂，联系电话131-517-84129。
4: 从前打开家里的窗户开窗通风，
5: 现在打开聊天窗口开窗通讯。
6: 从前不远万里只为重聚，
5: 现在指尖滑动云游景点。
7: 你收藏了全世界的风景，却弄丢了站在风景里的自己。
3: 关掉屏幕，抬起头，风景在眼前，
8: 风景在眼前，
3: 不在指尖，
8: 不在指尖。
9: 用音乐和世界里

0: 夜里人间惊鸿客，这首古风歌曲一经发布便快速火爆全网，悠扬灵动，余韵渺渺，渲染出一种凡尘贬谪仙的意境。而惊鸿一瞥的故事终会落幕，情爱里总有辗转与拉扯。胡彦斌，女人不该让男人流泪。
1: 爱情这东西破碎了，

谁说男人不想认真一回？谁不怕一辈子漂泊无家可归？这看似是对男性脆弱面的展现，其实也是对现代社会大家普遍存在的恐惧，害怕付出真心后受到伤害的一种共鸣。所以无论男女，面对感情时都请真诚一点，不要轻易让对方为爱落泪。继续听歌，告五人披星戴月的想你。

0: 919天气报告。
1: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

0: 偏东风三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13度，明天最高气温27度。再来关注十月份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重庆小雨转多云，20到26度。南宁晴，21到32度。泉州晴，22到29度。海口多云，23到30度。西双版纳多云，21到32度。呼和浩特晴，7到20度。贵阳多云，14到26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金秋重阳，寻古踏秋，10月18号跟着家有爸妈去海州，明星主持随行，山路平缓，老少皆宜，登临孔望山，品读千年石刻，追寻孔子望海遗愿，漫步桃花涧，探秘东方天书，徜徉百年老街，尝地道风味，一日尽览海州秋光，品读千年文脉。广电重阳特惠，每人99元，70周岁以上再减30元。抢位热线：181-5188-0125，181-5188-0125。重阳登高，老友相伴，席位火热，赶紧报名吧。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摆脱引力的束缚，左右时间的方向，一起拥有919音乐超能力。

月天突然好想你，你耳朵里听到的是别人的心思，落到心里的全是自己的故事。是啊，也许每个人心里都住着那么一个人，不曾刻意想起，却还是会在某些时刻思念至极。有时候你以为自己早已遗忘，可当听到某一首歌，看到某一张老照片的时候，还是会不自觉地想起故人。十月微凉的秋风拂过耳畔，不知是风动还是心动，叶琼林、黄礼格，心动决定。

919大首播，今天推荐邓紫棋《自由的你》，满是治愈通透的力量，舒缓的旋律褪去浓烈的煽情，她的嗓音温柔却有韧劲儿，将挣脱内心枷锁、按捺自我的心境为。

0: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连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连师傅，电话6612。
1: 在他们的世界，一个眼神，一句话，有时就是一场风暴。
2: 打你怎么了？

0: 那些隐秘的角落里，渴望被爱的花朵，等待我们的保护。
1: 你居然考这一点分数，你什么老子呀？
2: 你的行为已经涉嫌违反未成年人保护。
0: 那些语言的匕首下，被刺痛的心灵，需要我们的呵护。
3: 只要充值就能变强，快上来玩！
0: 别让孩子的未来困在虚拟孤岛。
4: 未成年人保护法，
2: 未成年人保护法规定，网络产品和服务提供者不得向
0: 成长不孤单，每个孩子都该拥有自己的盾牌。
5: 保护未成年人，就是在保护国家的未来。
6: 当旋律成为光。

刘宇宁《热辣滚烫》，通过生动的比喻和意象，描绘出一幅充满激情与活力的画面，以最质朴的语言和演唱方式，抛却修饰，娓娓道来着每一个动人瞬间。烟火缭绕的朝暮日常，本身就藏着万般美好。梁静茹《美丽人》。

听着这首歌，仿佛跟着梁静茹完成了一趟美丽而遥远的欧洲之旅，从一个地点到另一个地点，用甜蜜来打卡。也许这首歌里有你从前的回忆，或是对未来的憧憬。音乐超能力收工曲，陶喆《暗恋》。我是逍遥，接下来是雨晴的音乐想自由。

0: 和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1: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2: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3: 南拳妈妈，
4: 现在是下午1点。
2: 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919大台柱。
6: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7: 919天气报告，
8: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3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13度，明天最高气温27度。再来关注10月份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扬州晴转阴，15到26度；淮北晴，15到26度；宿州晴，13到26度；枣庄多云转晴，15到26度；宿迁多云转晴，15到26度；连云港晴转多云，14到26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卸下伪装，追逐美梦，面对真实的自己。919音乐享自由，
9: 音乐享自由，我是雨晴。十月秋风带着一丝凉意，勾起一段段萦绕在心里的记忆。首先听到周传雄《微凉的记忆》。

作词人陈信荣巧妙汲取了苏轼《动仙歌》之中的灵感精髓，将大文豪笔下关于时光流转的细腻情感完美地融入现代歌词之中，恰到好处地诠释了岁月如梭、光阴易逝的东方韵味。喧嚣慢慢褪去，有些缘分走到分岔路口，纵然万般不舍与遗憾，也只能坦然接受。袁娅维，说散就散。

电影《前任三》不是让你去怀念前任，而是告诉你要珍惜眼前人，不要让现任变前任。秋意渐渐浸染这座城市，允许悲伤，也允许怅然，但不要困在情绪里面，在万千感受之中慢慢自渡。薛之谦，无数。

装下愤怒和悲哀。

0: 大家好，我是耿斯汉，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2: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1: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2: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3: 小时候对父母说我爱你，好像见到糖果后随即炸开的笑，直接自然，没有任何的犹豫。
4: 妈妈我爱你。
3: 成人后对父母说我爱你，却变得扭捏羞涩，次数寥寥。
5: 知道了妈，别唠叨了，那个你也早点睡啊。
3: 面对子女，中国的家长们往往也是沉默的，但更沉默的是匆匆而过的时间。在悄无声息中，我们成长成熟，而父母们却也这样静悄悄的年华老去。也许他们的内心也在等待着我们能用一次直白的表达告诉他们我们真实的想法。记得早点回家陪陪爸妈，大声说爱。
6: 爸爸我爱你，
7: 妈妈我爱你。
1: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梦未来，野人，不听世人的指指点点，不借旁人的手开拓人生，就像遍野的花骨朵，在寂寞里扎根，在清静里生长。余生不长，不必迎合，不必勉强，活成自己喜欢的样子，便是圆满。周慧，我喜欢。

周蕙的第一张专辑就叫《精选》，可见质量上乘。除了耳熟能详的《约定》，不想让你知道，还有一首我喜欢。当前奏响起，周蕙哼起啦啦啦，这种唱腔会让你恍惚间觉得是来自天后王菲，清亮柔美。贪恋当下每一份温暖光景，也对往后时日心怀期许。张杰，明天过后。没有星星

0: 919天气报告。
1: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三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13度，明天最高气温27度。再来关注十月份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多云转晴，14到26度，上海

0: 阴转晴，19到25度。杭州晴，18到26度。南京多云，14到26度。苏州小雨转多云，17到25度。济南晴，17到28度。合肥晴，14到26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金秋重阳，寻古踏秋。10月18号，跟着家有爸妈去海州，明星主持随行，山路平缓，老少皆宜。登临孔望山，品读千年石刻，追寻孔子望海遗愿，漫步桃花涧，探秘东方天书，徜徉百年老街，尝地道风味，一日尽览海州秋光，品读千年文脉。广电重阳特惠，每人99元，70周岁以上再减30元。抢位热线：18151880125，18151880125。重阳登高，老友相伴，席位火热，赶紧报名吧。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卸下伪装，追逐美梦，面对真实的自己，919音乐享自由。
4: Por los momentos difíciles

Lydia。这首歌的创作背景是菲儿乐团认识一个很乐观开朗的女孩子，却因为在感情上的失败而变得消极和极端。菲儿乐团想安慰她，同时也安慰那些走进困局走不出来的人，于是创作了这首歌。听歌的你也被治愈了吗？郭顶，我们俩。

郭顶的歌声仿佛将我们带入了一段充满回忆的时光之旅，恋人之间曾经的甜蜜与羞涩，以及随着时间流逝而产生的遗憾和感慨。经历过青涩爱情的人，或许都能找到自己的影子。王菲，《匆匆那年》。

0: 大家好，我是耿斯汉，919 HitFM 就是爱音乐。
1: 欢迎来到剧本杀小剧场，请各位玩家确认自己的角色。昨晚收到一份违规违纪行为的举报材料，请各位找出被举报的那个人是谁。各位玩家依次发言。
2: 肯定不是我，我的身份就是一个小办事员，刚刚入职，没什么权利。
3: 那更不可能是我了，我明年就退休了，这种糊涂事儿我可不会做。
4: 哎，你们看我干嘛？长得漂亮有错吗？我才不会做那些见不得人的事儿。
5: 这人的思想一旦滑坡，就容易突破底线，忽略纪律和规矩，酿成大错。我绝不会做这种事儿。
1: 发言完毕，请各位玩家投票。
6: 你们怎么都投我？
2: 让我把收的礼品礼金放进你后备箱，我投的就是你。
3: 让我帮助你指定的供应商中标，我投的就是你。
4: 让我陪同酒局饭局违规吃喝，我投的就是你。
3: 我
1: 剧本可以重开，人生不能重来，清廉本色才是最佳角色。
7: 用音乐和世界连接。

小雪儿落了白，那些曾经的美好如雪花飘落，转瞬即逝，又如同繁华世间的黄粱美梦，转眼成空。就这样带着些许遗憾，更加珍惜眼前的生活吧。张震岳，大渊，迷途羔羊。

人生路上，我们偶尔都会像一只迷途羔羊，背着行囊四处流浪，被负面想法困住，看不清前路方向。不必困在过往里自我审判，放下沉甸甸的回忆，才有力量继续往前走。薛凯琪 Better Me 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0: 听见 Hit FM 蛮酷的哦。大家好，我是周杰伦，现在是下午两点。
1: 919大台柱，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四方丰饶，八方共享。四方农产品保供中心为您准点报时。四方集团守护舌尖安全，坚持品质如一。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
4: 919天气报告。
5: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三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13度，明天最高气温27度。再来关注十月份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重庆，小雨转多云，20到26度。南宁晴，21到32度。泉州晴，22到29度。海口多云，23到30度。西双版纳多云，21到32度。呼和浩特晴，7到20度。贵阳多云，14到26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卸下伪装，追逐美梦，面对真实的自己。919音乐想自由。
6: 午后的时光用音乐承载情绪，音乐想自由，我是雨晴。开场曲：张韶涵、潘玮柏，《快乐崇拜》。

与其被动等待他人的温暖，不如主动创造属于自己的精彩。快乐从不分年龄，不分境遇，它藏在摇摆的节拍里，藏在彼此分享的笑意中。纵有生活万般琐碎，只要心中愿意向快乐奔赴，喧嚣与温柔便会时刻相伴。继续分享林宥嘉神秘嘉宾。

我们总以为人生尽在掌控，提前铺好所有剧情，静待缘分按部就班降临，直到某位神秘嘉宾踏雾而来，毫无预兆闯入你的世界，轻易打乱所有防备与步调。真正的相逢不需要彩排，一眼沦陷便是命中注定，狡猾又温柔，深深正中红心。枯燥的生活要用音乐缓解，邓紫棋，你不是真正的快乐。

0: 首 Hit FM， 听见听见原创的伟大。
1: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2: 比家做饭更划算，在家不做饭就来怪味鱼。怪味鱼把责任徐州百姓的家庭厨房。
3: 买吉利银河到阳江口徐州原装店，专注新能源九年，值得信赖。详询0516-8789-3456。
1: 徐州广电汽车行业潮能向上品牌。
3: 专业房车、宿营车改装升级，到徐州汉驰房车厂，联系电话1315178429。
1: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3: 假青羊肉串招聘夜班各岗人员，徐州六点就近分配，1358538639，1358538639。
4: 你的手还记得我吗？记得小时候，我陪你度过无数个下午，你用小小的手紧紧攥着我，在田字格里一笔一画，我是你日记本里的秘密，是你试卷上的骄傲，也是你传给同桌的那张纸条上最简单的问候。
5: 我们能用键盘一分钟打出100个字，却可能提笔忘掉那个最想写下的名字。
4: 每周10分钟，提笔写写字，写给家人，写给自己，写给不曾遗忘的时光。
1: 提笔不忘字，书写有温度。

隔壁泰山，来自阿里郎。很多爱情迷雾中的男生女生，有多少是在猜疑不自信中错失了你的爱情？男生不要躲，不要怕，女生最爱的是纯粹的简单，就像人猿泰山，没有华丽的衣服在身，没有甜言蜜语出口，只要你有勇气去勇敢拼搏，守护你的爱。音乐想自由，蔡健雅，空白格。

你删别人的时候，系统会问你确定吗？因为怕你后悔。就像感情里，有些人的离开悄无声息，连告别的机会都不给，而我们却要在回忆里反复咀嚼那份痛苦。当爱恨落下，留下一片空白，心绪就如同秋雨一般绵长。周杰伦，听见下雨的声音。

0: 九一九天气报告。
1: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三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13度，

0: 天最高气温27度。再来关注十月份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扬州晴转阴，15到26度，淮北晴，15到26度，宿州晴，13到26度，枣庄多云转晴，15到26度，宿迁多云转晴，15到26度，连云港晴转多云，14到26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金秋重阳，寻古踏秋，10月18号跟着家有爸妈去海州，明星主持随行，山路平缓，老少皆宜，登临孔望山，品读千年石刻，追寻孔子望海遗愿，漫步桃花涧，探秘东方天书，徜徉百年老街，尝地道风味，一日尽览海州秋光，品读千年文脉。广电重阳特惠，每人99元，70周岁以上再减30元。抢位热线：181-5188-0125，181-5188-0125。重阳登高，老友相伴，席位火热，赶紧报名吧。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FM 就是爱音乐。

杨宗纬《越过山丘》，我们终会越过岁月的山丘，回望年少，才发现很多人只能陪一程，很多故事只能止于回忆。聚散随缘，遗憾如常，都是人生常态。纵然历经世事，万般浮沉，还好总有旋律相伴身旁。宋雨琦 Radio

0: 宋雨琦的烟嗓就是这首歌的灵魂，沙哑中带着磁性，主歌时像在耳边低语叙事，副歌又爆发力十足，把从心动到释怀的情绪层层递进，把爱错后的果断止损唱得坦荡又洒脱。甜系青春来自焦麦琪。
1: 甜

0: 919大首播，
1: 今天推荐邓紫棋《自由的你》，满是治愈通透的力量，舒缓的旋律褪去浓烈的煽情，她的嗓音温柔却有韧劲，将挣脱内心枷锁、按捺自我的心境娓娓道来，让人听完以后获得一份释然与前行的勇气。

0: 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经常有家长问我，培养孩子口才重要吗？从事主持多年的我深有体会，表达能力、自信心与逻辑思维是孩子受益一生的能力。如果您家里4至12岁的孩子性格腼腆，容易怯场紧张，不妨了解下徐州广电口才，由在职主持人亲自代班，因材施教，还有广电专属舞台，能够实践展演，全方位助力孩子自信成长。广电口才专业靠谱，咨询热线83807778。
2: 红烧肉，儿子在外地应该最想吃这个吧？嗯，试点这里确认吧。
3: 下单成功。
4: 您好，您的外卖到了。
5: 外卖？我没点啊。
4: 您看看订单备注，祝您用餐愉快。
2: 儿子，妈妈会用手机点外卖了，快趁热吃。
6: 妈妈，
7: 妈妈，
2: 妈妈。妈妈的第一次或许生疏，但爱你的心意从未改变。
8: 父母的第一次也是爱你的每一次。
9: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北川丹乐队《初恋》。独立摇滚的音乐底色融入了复古 disco 的轻快曲风，富有新意的编曲配合主唱性感磁性的嗓音，都为这首经典的粤语老歌注入了新鲜的血液。走过懵懂青涩的爱恋时光，才慢慢读懂爱情这本字典。有请孙燕姿《爱情字典》。

爱情从来没有标准答案，没有一本字典能注视相守永远。缘分蜿蜒曲折，岁月悄悄走远，人与人之间总有跨不过的界限。不必纠结遗憾，不必沉溺眼泪，爱过一场便是圆满。藏在心中的千言万语，最后只化作一句好久不见。有请陈奕迅，我是雨晴，结束今天两小时相伴，下个路口开心客栈在等你。

0: 从前，只是寒暄，对你说一句，只是说一句。
1: 我是孙燕姿，才下午三点，怎么有气无力的？给你一些充氧气的时间，听最好听的 Hit FM 就对了。
2: 九一九大台柱，
3: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0: 就是爱音乐。
1: 919天气报告。
2: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三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13度，明天最高气温27度。再来关注十月份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多云转晴，14到26度，上海多云转晴，19到25度，杭州晴，18到26度，南京多云，14到26度，苏州小雨转多云，17到25度，济南晴，17到28度，合肥晴，14到26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营业额300，成本360。哎，
4: 掌柜的
5: 又赔钱了。
6: 他们是账都算不清的客栈掌柜和店小二。
7: 你看我不讨回你。
8: 哎呦哎呦，你踹我脸上了。
6: 哎呀呀呀呀呀呀呀！松开，松开！你咋说？你这个家要没有我都得散。
9: 笑料不断，他们是主持界的魂不吝。
10: 警官，这俩都是愣头青，
9: 包袱超多，数也数不完。
11: 那谁能告诉我他俩到底有人不？
12: 诸位客官，有一个算一个，都是咱客栈成员，
13: 是精神大股东，笑料投资人。
14: 客官里边请。
15: 各位下午好，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1.9 徐州音乐广播为您播出的开心客栈。大家好，我是徐州邮务小海。
16: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电子老表大拐。来，小宝们啊，抖音账号开心客栈正在直播啊，大家可以搜索进来随礼。
15: 可热闹了哈，你说他收个礼我欠一定饥荒了。
16: 哎呀，
15: 连俺家房子都碎出去了。那碎就碎呗，那记我头上是个什么事儿呢？
16: 就阴差阳错，今天得到两个礼铺子。
15: 但是不能浪费了。
16: 哎，是，
15: 对不对？啊、你既然礼铺子都到了，象征着什么呢？各位，
16: 哎，还有所以说大新啊，谁啊？说虽两个老笔啊，两指老母鸡，两个主题，两条鲶鱼，记
15: 苏主任。苏主任现在正开会打喷嚏呢。
16: 对，他正带着开会呢。
15: 哎，
16: 哎呀，
15: 大爷说：“哎孩儿，
16: 啊，
15: 你替我上礼，我
16: 哪那是哪门的 K？ 你先说讲，你要这样讲的话，我有两本，我有两本，
15: 就他这边的和他老公那边的，他都能算上。哎、
16: 啊，那是哪哪的 K？ 你说清楚，对不对？”一本是一本，
15: 那也是娘家开，娘家开。
16: 你要按照那个现在那个红国短剧那个，
15: 啊、
16: 嗯，账得记清楚，路才能越走越宽。
15: 是，那娄爷也托我上礼呢，
16: 啊，
15: 说让我帮他上1000块钱的礼，
16: 啊，
15: 下次见面的时候还我。
16: 你
15: 哇，你们真的是，你们这个饼啊，比我们画的还好吃，我差点赔的倾家荡产了。我要但凡少点心眼的话，
16: 啊，谢谢叮咚给我们亮的粉丝灯牌啊，来小宝啊，都搜索进来，这个。什么九纹龙说开你客栈进哪本？那必然
15: 算娘家呀，
16: 娘家
15: 可以啊，算娘家可以啊，那跟他对象有点什么关系呢？
16: 啊，然后呵呵叮咚说，嗯，吃大拐的席不烧心，
15: 是，你们就可劲儿放心的吃啊，嗯，
16: 把你那个破红果短剧给我删了。
15: 王先生说海哥这个月的工资可能不够，嗨
16: 嗨，
15: 何止工资？不说了吗？有人让我随一套房出去啊，直接拿房产证拍照。
16: 我给你们念一念。啊、
15: 目前上的厉害，
16: 目前上的我记着，我整记了，我整记了啊！
15: 有，给各位念一下，报一下账哈。
16: 汪醒海，500欠。
15: 哎，对，这个欠很重要，欠是很重要的。
16: 欠到什么时候？你给个时间。
15: 欠等我有了。
16: 欠等他有。
15: 哇，你这个日期一定要写清楚，等我有了，我一定给你们的。
16: 等他有，好，谢谢。末路契约失冤。记还
15: 记我哎，
16: 啊、
15: 无为意了，欠也是欠着呢，
16: 欠、
15: 哎、就跟我有关系的都是欠。
16: 你张卫欢，
15: 等我有了，
16: 等他
15: 哎，等我有了哎，
16: 等他有、
15: 哎，一定要记清楚，好吧？
16: 莫离塞一把豆蕨子，这个
15: 是年限的哈，
16: 啊，你这个不需要再记谁，
15: 这个不能再欠了吧爷、
16: 啊？你这个豆蕨子吃了都烧心、啊，我说真的啊，
15: 豆蕨子做的不好，你都得拉走
16: 啊。九纹龙 C 一只大母鸡，
15: 哎呦，这属于重礼了。
16: 哎，后面的我就不想记了，对不对？嗯、C 东西的。

0: 我都不记了，你得上千。
1: 现在就统一规定哈，上钱
0: 啊，
1: 随礼就是得是钱的，好吧？就是物品这个东西，你们可以随完礼之后，捎带手的再来点。
0: 你那爷说，那没记我的鹌鹑蛋，你怎么讲的？刚怎么讲的？
1: 都说了，物品不收
0: 啊，
1: 大家的心意领了
0: 啊，
1: 物品我们就不收了，好吧？
0: 九纹龙说，晚上吃八块的猪脚饭还是十五的猪饭？十五。
1: 你都一千了，你都随礼都随一千了，对自己好一点不行吗？
0: 随什么一千？
1: 没有吗？
0: 九纹龙随一指大拇指。
1: 那你这个一千是什么意思啊？啊，唬人的搁这儿来？
0: 那爷给记上，那爷给记上。
1: 那爷，
0: 那爷
1: 随一千。
0: 随一千
1: 啊？点喇叭。
0: 五百点喇叭。
1: 哎，记账记账记账，括弧欠。
0: 啊，喇叭！
1: 哎，记账，欠，
0: 您哪门可以？
1: 娘家可以啊。
0: 好，OK。
1: 收了这钱就不认识人了吗？干什么的是啊？
0: 谢谢郭宁小宝啊，给我加个关注。那也是，哎，就我吧。
1: 啊，
0: 到目前为止有一个点喇叭的吗？
1: 没情那也唱戏的吗？
0: 喇叭匠是吧？
1: 啊，现
0: 您不是
1: 啊？我能上能来，
0: 不是多也多才多艺吗？
1: 是，那你分我得分我点。
0: 今天
1: 以你为大，但是这个事儿你记着，你心里记着。
0: 行，
1: 下面你等事后你得分我点
0: 啊，
1: 哥吧。
0: 九纹龙说 ：“C 一千五百记单喜结账上五百记。”你这个我是敢记不敢记。
1: 他一个名都不敢记
0: 啊。
1: 当然他们也逃不掉
0: 啊。周二七说啊，我路过的也要 C 吗？
1: 哎，是要
0: 来了这个直播间就是一家人，
1: 来到就是客啊。
0: 他是这样哈，我们呢就是有娘家的 K 还有这个哎婆家 K 两本你选。
1: 你要是实在不想跟他有什么来往，你记他婆家
0: 啊，你可以装不认识我。
1: 但是他老公那边，你要你非得上礼，你不知道上哪儿去，上他老公那边也行。
0: 哎，这个在上不是南北说，那刚进来拉啥管的？
1: 随礼啊，
0: 随礼，随礼，
1: 没拉什么管，就看谁实力雄厚，随礼多。
0: 你不相信见随礼，我给你放啊。
1: 哎，他刚才不是有人喇叭酱子吗？喇叭酱子有，哎，喇叭酱子一会儿给你放哈。
0: 我这
1: 现锤，
0: 我这提前给自己走个曲儿。
1: 哎，抖油。
0: 勾勾说，今天研究生考试报名第一天，祝我一战上岸，祝你
1: 加油，一定可以的，好吧？到时候你出成绩那一天，也是我们这个曲儿出来的好时候。
0: 哎，这个丁说，哎，你别说哈，一放这曲儿有感觉
1: 了是吧？
0: 得在一片嘈杂当中，我得问一下丁诺，你
1: 谁多写、啊？
0: 你叫什么名字？你那个顶是哪个顶？来说一下。
1: 是大头顶连顶吗？啊，带口字旁啊，管。谁多写啊？
0: 哎呀，还有这个 Mr. 王先生说，娘家的 K C 一千还搁垫付
1: 啊？又是我垫付？
0: 又改
1: 垫付、
0: 哎？
1: 这一个月的工资已经不够了，好吧？哎呀，在上不是南北说了
0: 啊。
1: 随一千
0: 啊，
1: 记乖乖账上，
0: 记我给我随礼，
1: 哎，
0: 记我账上，
1: 哎，
0: 你别来吃了，
1: 早晚都是记你腰包吧，
0: 你走吧，
1: 记谁账不是记了，
0: 你走吧，啊，
1: 你在乎那一点的，你目光短浅。
0: 九纹龙说，俺姐我想倒巴士，你张吧你，
1: 没上菜了，你也做好，你都啃的来差不多了，再给你上菜，
0: 你啃吃样，人就把派对上离了，你啃吃样，一只老母鸡，你都嗨，就还得想吃饭，你走吧，上完礼又走，
1: 你也起来让那个大腿先坐。想让大腿坐，
0: 就不要让他进那个餐厅，
1: 你不要进，
0: 你随便你走吧，你走家吧，你妈烧好稀饭了，走吧。
1: 空后说我要肘子，你要肘子，你随多钱你要肘子，啊，随礼一句不提，上来就点菜，
0: 是
1: 啊，
0: 在上面倒卖，张没开席了，你就倒拿下哈，有三人
1: 什么一点都没有开席的意思了，你们这坐好等着，先喝点粉掩饿。
0: 今天不随礼，吃的席都烧心。
1: 随了礼吃的都严心，我跟你说啊，
0: 把礼随上，账清清楚楚，路才能越走越快。
1: 八点二十九问，能折菜吧？
0: 能折菜吧？
1: 能，
0: 你这。
1: 你但是还不提供塑料袋子哈？
0: 是
1: ，你自己带。那没有塑料袋子，那就不能摘，那都是俺的，好吧？
0: 我跟你说，我看到一个新闻，就是有人一个国庆节，
1: 嗯，
0: 光那个就是这些红白喜事儿，主要是结婚
1: 喜事儿，
0: 结婚喜事儿。K 进去五六千，
1: 正常， 只是咱可能过了这个岁数了，就是没有那么多了。你说20多岁的，那在哪一个十一不都是这样红色炸弹一个一个来的，是吧？
0: 我反正朋友少，也可能是关系，
1: 不愿意拉来往，就过得没亲戚没朋友啊，人家也不愿意叫。
0: 你反正我有事儿，我乐意拉来往。
1: 拉完就骂人，就撅人。
0: 拉完就拉
1: 撅人，然后就这来往不还了啊。
0: 来往嘛，
1: 只来不往，
0: 来有来无往嘛。
1: 要不说还得你发财，日子越过越红火呢。你像我们辛辛苦苦一年到头，就这几个大家把钱都花出去了。
0: 哎，刚才说到这个，把那个国庆节期间的那个什么随礼啊、收入，还有花销。那今天开心扭蛋机跟大家来聊一下，就是你的收入主要花在了什么地方？最近？
1: 对对对对对，就抓紧时间来说说吧，
0: 哎、
1: 好吧？
0: 还有这个什么？蛤蟆精指定合伙人年蛤蟆精
1: 蛤
0: 蟆精
1: 蛤蟆精为什么要找你？你哪里与众不同？
0: 为什么要找你啊？
1: 来吧，抓紧时间，你我知道、
0: 啊、
1: 你们想抓紧时间随礼，现在赶紧的通过我们的抖音开心客栈来到直播间，
0: 对，
1: 说说你随多少、
0: 嗯、
1: 另外也可以添加我们的那个绿泡泡支持转账，
0: 是、
1: 哎、FM 加开心客栈的全拼，表表心意嘛，对吧、
0: 哎、也就是平台管得太宽了。要不然我这个啊
1: 啊早发家致富了、
0: 添加叫这个加号，然后扫一扫下面这个、
1: 哎、对，都给你亮出来，
0: 这个什么黄色的，然后哎呀
1: 哎要不然他不让展示码，那玩意儿早出来了、哎、还能让你们说哎呦这么广代谢您，不知道跟他转账给您。
0: 巴夫一兰说说实话哈，
1: 嗯，
0: 千话拿了呢，国庆节吃了两个喜酒，现在人已老实。
1: 老实干嘛哈？人家喊
0: 你上班，
1: 人家喊你去喝喜酒，你还不得去？
0: 啊，
1: 你可心思个连又去了，表面上啊恭喜恭喜啊，到到去去去一定去，这转脸就哭，闷闷的哭。
0: 9527说、我这钱呀都炫嘴里了，我这一身肉真不是悲脏的。
1: 那说明你钱花的值，
0: 能看得见。
1: 哎，你总比那些吃了狂炫到嘴里还一斤不长的那些人气人。
0: 哎，我最近我就特别乐意，就是人请我去
1: 吃席。
0: 哎，对，
1: 啊、
0: 我妈妈手进来了，
1: 不怕了是吧？哎，
0: 我腰杆子硬了。
1: 你没发现最近也没有人喊你吃饭？
0: 嗯，发现了，不光最近，好几年。
1: 对，就也没有人喊了。哎，
0: 还是这方面的有来无往。
1: 能逮着一个是一个。
0: 然后冷叶说：“不是什么意思，就今天就上礼就带了一步子硬要啊。
1: ”没有啊，哪一个不是你们真心实意送出来的？
0: 对啊，
1: 他都白纸黑字写的，不是黑字红纸写的清清楚楚的。
0: 冷雨夜
1: 啊，你随多少现在说
0: 过户，
1: 来过户什么
0: 房子，
1: 谁的房子？
0: 一套给大拐，随60000钱。
1: 冷雨夜，你早说自己出来说一点数多好了，你现在弄得倾家荡产了吧？你还又该一定饥荒了吧？
0: 他都要掉
1: 冷眼说，你手都伸我兜里来的，何止伸你家兜里呢？伸你家保险柜里边去了。
0: 妞妈真猜谜，你儿媳妇彩礼准备好了吗？我这不正是给俺儿媳妇攒彩礼的吗？你敢？
1: 所有的进账，从这一刻开始封存。
0: 哎
1: 哎，一分都不花，哎，好吧，这都是有意义的。
0: 好，9440，
1: 嗯，
0: 虽一辆新能源车，
1: 哎，你说清楚啊，
0: 哎，我跟你说哈，还得是你跟龙宇，您这都不像随礼了，您这都像给我配价了，
1: 给
0: 又是刚又是扯的，
1: 不是配价，给你未来的儿媳妇儿
0: 啊，
1: 嫁妆，
0: 嫁妆
1: 啊，
0: 哦，彩礼，
1: 哎，这都是这都给的，
0: 行，940，
1: 嗯，
0: 新能源车一辆，
1: 撅灯的啊，不是那个撅灯的是吧？啊，
0: 我跟你说哈，就这个礼步子，我拿回老家给俺乐老看，
1: 倍儿有面儿，
0: 我都得让老头子开开眼。
1: 啊，那老头子都不知道，哎呦，
0: 哎，
1: 搁外边活这么好，
0: 鞋一辈子礼步子
1: 啊，
0: 见过上面有老母鸡吗？
1: 豆卷子也没见过呀，
0: 啊，豆卷子扯也没见过呀，
1: 哎，扯方啊，这玩意儿这哪是随礼啊，这随命出去的。
0: 鹌鹑蛋也跟那也没学过呀，鹌鹑
1: 怎么写？
0: 鹌鹑怎么写？
1: 吃文纯，不会有平野，管了吧，不会一画圈。
0: 哎呀，还有这个王先生说，看你们节目
1: 比吃藕长得多，心眼儿啊。 学着吧，
0: 都是知识啊、来，小宝啊，那个由那个是拿着给，
1: 别急，后边别急，
0: 不要急，
1: 哎，对对对对对对对，等等，
0: 一个个来啊，一个个来啊，这个今天主甲比较忙，
1: 是，
0: 照顾
1: 来往太多了，
0: 哎，照顾不周的您不要介意啊，要是你也比较忙呢，塞完礼就走，
1: 也别给他吃了，这意思吧？
0: 对，
1: 哎，那个喜宴喜糖的也别拿了，
0: 是的，然后呢，我们先进段广告。广告期间呢，在抖音账号开心客栈来 see，
1: 那能记得清，
0: 那能记得清，
1: 抓紧时间把抖音开心客栈的直播间啊。

0: 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大王大王，不好了，花果山上塑料瓶随地滚，塑料袋随风飞。
2: 哦，这是为何？你倒是快快说来。
1: 部分游客环保意识淡薄，将塑料瓶、食品包装等随手丢弃，不仅影响了花果山的整洁美观，还对自然生态造成了威胁。
2: 如此，你们冤老孙心里一番，也得号召那些游客自觉些，莫要辜负美丽的大自然。
3: 保护景区环境，倡导文明旅游。
0: 当旋律成为光。

0: 919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营业额300，成本360。哎，
2: 掌柜的，
3: 又赔钱了。
4: 他们是账都算不清的客栈掌柜和店小二。
5: 你看我不讨回你？
6: 哎呦，哎呦，这踹我脸上了。
4: 哎呀呀呀呀呀呀呀！松开，松开！你撒手，你这个家要没有我都得散。
7: 项链不断，他们是主持界的魂不吝。
8: 警官，这俩都是愣头青，
7: 包袱超多，数也数不完。
9: 那谁能告诉我他俩到底有人不？
10: 诸位客官，有一个算一个，都是咱客栈成员，
11: 是精神大股东，小料投资人。
12: 客官里边请。
13: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1.9 徐州音乐广播为您播出的开心客栈。大家好，我是徐州游物小海。
14: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电子老表大拐。来，小宝们啊，抖音账号开心客栈正在直播，
13: 正在随礼
14: 啊、是的、我发现哈，就他大家可以随8万把、可以随15万把、也可以随方子，也可以随扯，但是不能随500，因为500他们真的有，
13: 也不一定有、那不是欠着吗？
14: 也是，我今天看我同事，我们中午出去吃碗面、看我同事的手机里是银行卡余额，
13: 对对，是银行卡，不是微什么信哈，
14: 只剩123了，
13: 1.23块，
14: 1.23。
13: 死那个说旁边那个小孩手机里应该有500万，哎，有，你少说少了。
14: 妞妞妈妈问乖，你塞多少？你说我。
13: 他给谁塞？
14: 给谁？给我自己，
13: 给他自己
14: 塞。
13: 来念一下礼部的
14: 啊，
13: 那不都是他的吗？
14: 这不都是他俩给我塞的吗？
13: 啊、这回头不是他给自己塞的吗？
14: 汪静静，沈宁男孩汪静静塞7万，欠8万把，
13: 一共是15万八。
14: 啊，丁女士虽一个假，虽一个倾家荡产的假，再外加一个碗。哎，
13: 对，那个碗本来说人家拿去乞讨的，他说你不行，一点都不能让他带走。
14: 拿来，
13: 倾家荡，什么叫倾家荡产？一点都不剩。
14: 940。塞新能源车一辆，
13: 哎，
14: 龙一过户房子一套，
13: 这下两套房了。
14: 另塞6万，
13: 哎呀，
14: 欠，
13: 啊，也是欠，
14: 也是欠
13: 啊，
14: 也是欠啊，也是欠。那也塞1000500喇叭，欠
13: 喇叭啊，喇叭不能欠，你那1000能欠着，但毕竟喇叭是我们付出了劳动的，
14: 是的，
13: 喇叭钱不能欠。
14: 九纹龙塞一只大拇指，欠。
13: 啊，这个也欠，母鸡都欠，人家欠180万呢，欠的那我能理解。
14: 哎呀，
13: 你这一只母鸡你也欠，
14: 还有更闹得慌呢。
13: 啊，
14: 茉莉塞一把豆月子，欠。
13: 你能理这个能，其实能理解，你知道为什么？
14: 这个能不能理解？
13: 能理解，
14: 能理解。
13: 因为现在不是豆角丰产的时候。
14: 怎么我还得超市买不
13: 着吗？你得等到夏，你那贵呀、现在。现在买一把豆角，你等到夏天的时候，那都买了200-300了。
14: 不是，你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咱俩
13: 你会过日子吗？
14: 不是，我能会过日子，你、我。不是过不不是我不要豆角、
13: 我以为你嫌少呢。豆角子不要哈。然后小蔡问几点开心，你没随礼呢就问几点开心。
14: 没随礼了你先几点开心。
13: 没随礼的往后排队哈、让人家先几等着随礼的往前来了。
14: 妞妈说给小米随，你给小米随，小米改名结婚，你拉倒吧，小米还是小孩狗了。
13: 小孩狗小女狗。

0: 哥是失一块起毛五，今天还扣了我两块的信息费，真雪上加霜。
1: 那个信息费是个什么东西？
0: 信息费是
1: 短信通知。
0: 你一个干财务的，你能受这气？
1: 对呀、啊，你不得连那个小数点往后边再挪几份
0: 啊？
1: 你自己挪挪就是了。你干财务这点活不会吗？
0: 你不能整清楚那个信息费是个什么吗？两块钱够买个新丸的了，你知道吗？
1: 哎、啊，你又能出去要了。哎呦，然后这个王静静说：“哎，俺孙安礼了哈，俺孙安礼就是等着凯西了哈。”
0: 你随什么礼？你随
1: 的？哎，但还有凯西，就是这个那都折菜是吧？
0: 啊，
1: 什么凳子椅子的每人折是吧？我折走了。
0: 折什么？凳子椅子
1: 桌子桌布这啊，每人要是吧？我折走了。
0: 哎呀，小灿说：“啊，俺这边规矩是嫌凯西在心里拿来规矩啊。
1: 没让俺去尝尝那个席好吃吧？
0: 啊，
1: 我都觉得那个吃完那个席才得烧心嘞。
0: 哎呦，这个冷面说，哎，
1: 啊，
0: 哎，
1: 啊，
0: 这谁的孩子不要我抱走了？
1: 这个礼呢是玉髓礼，
0: 瞎折吗？孩子也扯走了。
1: 不是，这、就是玉髓礼，就、他这个就是早晚的事儿，但是现在有点早，就玉髓。
0: 你这个饭你就当预吃，
1: 就先夹吧夹吧，就这样吃。
0: 预吃席啊，
1: 自己找桌就先坐一下。你看哪有席的，哪有这个，你附近有办席的，你就去往那一坐，
0: 是，
1: 你就当是吃了大怪的了，明白了吧？
0: 这个马铃薯说，看千把岁的礼，我这三拐拉走都拿不出手。你先说
1: 你
0: 要随
1: 是什么？不要妄自菲薄，
0: 不要看不起自己。
1: 哎，你先说出来是什么？哎，豆卷子都有人碎了，你还有什么不好意思的？
0: 豆卷子都上了一步子了，你还有什么？
1: 那豆卷子、鹌鹑蛋那些都能碎，你我们这什么不限物品？什么房子车？大到房子车子，
0: 哎，
1: 小到豆角、鹌鹑蛋，
0: 是
1: 都能碎。好了，你先说出来。
0: 莫莉说，俺庄啊，不知道哪哈，反正俺庄流行就是孩子满月酒的时候。父母在舞台上花残跳舞，台下观众边吃边看。
1: 等一下，如果我没理解错了，孩子满月酒的时候，大概也就是在孩子满月出生一个月
0: 啊，对，就是让爹妈
1: 画。产妇也得滑铲
0: 啊，对，我也要嘛，
1: 你也要是吧？
0: 就是花铲霹雳舞，
1: 就是如果是剖腹产，就是那也不怕有刀口
0: 挣开
1: 的那个风险
0: 啊，
1: 血丝呼啦，
0: 可能挣开他们还得想，哦，好，
1: 这表演没见过，哎，我给大家挣个刀口助助兴，是这意思吧？喜事儿嘛，红的，
0: 这哪桩这规矩吧？
1: 有这样的啊？
0: 哪桩这规矩？
1: 哎呦，也是开了眼
0: 呀！真的，我好歹没搁哪桩。
1: 然后Snake说：“哎
0: 啊，
1: 那菜都没上来，那花子就没有了。
0: 你这胡扯
1: 啊！
0: 你胡扯，我不打算用花子。”
1: 华子多贵
0: 啊！
1: 说什么呢？
0: 我不打算用华子啊！
1: 还给你上华子来？
0: 年一大王说：“
1: 哎，
0: 混扯便宜了！你不是什么什么事儿？
1: 满月酒
0: 不是结婚，用什么婚车？
1: 婚车你先留着
0: 啊！
1: 满月酒不用婚车
0: 啊！这个对你说，说真的，我塞一盒月。
1: 哎”是今年还是去年8月15的？哪年的哈？
0: 他很认真说真的，
1: 还说真的。但凡一般说话之前说真的，
0: 你要不然把
1: 不要再听了。
0: 是一块七毛二，扣完2块钱9块7毛2，你刚才点2杯蜜子吧？
1: 够吗？啊，够，
0: 够，
1: 讲讲够，还能给你留点余额，
0: 还够他刷个公交卡坐车回家。
1: 哎，闷，苦的闷闷的回家。哎呦，然后这个。哎，这位朋友的名字不能念啊！是问什么时候能去搂席？你也没随礼，你的名字不要觉得长，我们的礼铺子能写下。你占了2个名字的空，你得随2份礼。起那么长的名字，起那么不能让人念的
0: 名
1: 字。名
0: 字长的反被随。
1: 哎，你还随无师？
0: 名字长的反被随，名字带水果带符号的反被随。
1: 一般人写不来这名字。
0: 哎，
1: 你这不为难人家吗？
0: 名字看不懂的。反背碎，
1: 哎，
0: 知道吧？
1: 名字我们觉得好的，反背碎；
0: 反背碎，
1: 名字觉得不好的，反背
0: 碎；
1: 名字觉得普通的，反背碎。
0: 哎，名字什么麻麻又什么的，
1: 反背碎。
0: 哎，对。 你知道吧，就是
1: 有名字的就翻倍速，
0: 跟大家就关系好啊，关系好啊。冷雨这个叫什么呢？你看我们不认识这个字。

0: 哎，
1: 翻倍岁，
0: 翻倍岁，哎，来了都是客，
1: 是
0: 你随了这个礼，吃了这个席，大家都是朋友。
1: 哎，这个酒，八点二十九说的，我塞两个粽子可以？可以啊，我拿两个眼头还给你。
0: 哎，现场不让抽烟，还抽一箱烟。
1: 来，小宝们，抖音照看音客栈正在直播啊！你广播端，我们先稍事休息，马上回到节目当中来。

0: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1: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2: 919天气报告。
3: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3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13度，明天最高气温27度。再来关注10月份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重庆，小雨转多云，20到26度，南宁晴21到32度，泉州晴22到29度，海口多云23到30度，西双版纳多云21到32度，呼和浩特晴7到20度，贵阳多云14到26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金秋重阳，寻古踏秋，10月18号跟着家有爸妈去海州，明星主持随行，山路平缓，老少皆宜，登临孔望山，品读千年石刻，追寻孔子望海遗愿，漫步桃花涧，探秘东方天书，徜徉百年老街，尝地道风味，一日尽览海州秋光，品读千年文脉。广电重阳特惠，每人99元，70周岁以上再减30元。抢位热线18151880125，18151880125。重阳登高，老友相伴，席位火热，赶紧报名吧。
4: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哟，客官，打尖还是住店呢？哎呀，进来歇一歇。
6: 这里是笑声的制造厂，烦恼的粉碎机，
7: 踏进客栈，保你笑到停不下来。
6: 工作的疲惫在这里消除，生活的烦恼他们帮你消解。
7: 还有爆笑段子、魔性游戏、神反转剧情，让你尖叫的惊喜彩蛋。
6: 欢迎来到开心客栈，3、2、1，开拍！
8: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1.9 徐州音乐广播为您播出的开心客栈。大家好，我是徐州游物小海。
9: 大家好，我是你们电子老表大拐。来欢迎徐州星海摩托。
8: 哎呦，告诉你先自己的小号，公司的号不要拿出来，产业一下暴露了。
9: 给我们送个小心心啊。来，小宝，抖音账号开心客栈正在直播啊！今天开心扭蛋机跟大家聊的话题是，就你的收入主要花在了什么地方？跟我们一起说一说，尤其是最近啊。
8: 是是，除了你这个随洗礼啊，还有随客栈的洗礼啊，
9: 是
8: 之外。啊，你的基本生活方面你是花在哪些的，都可以来说一下哈。
9: 啊，山山而川过万重说，我就日常基础生活开销占一部分，绝大部分献给了山野旅途和镜头。
8: 哎呦，那只能说明你挣得够多，他的生活是幸福的，他想做什么做什么。
9: 他的工作够闲。
8: 人家正常的节假日出去玩怎么了，对不对？
9: 是我理解双休，还能都双休吗？还能一天班都不加吗？
8: 对，
9: 还能每个周末固定规律双休吗？
8: 是是是是是，这是人家能过这样的日子，我们不羡慕啊！
9: 是正经工作吧？我这是算吗？我不是，
8: 不是
9: 我算
8: 是
9: 我算什么呢？我算，好模好样工作，还能每个星期都双休，啊，一点班都不加，
8: 不加呀？人家说对呀。是这样。
9: 是肖宋说啊，我就双休啊，固定的。
8: 谢富贵说主要呢吃宵夜了
9: 啊，
8: 这平时就我减肥、啊、我饿自己，
9: 是
8: 我攒下来钱我哐哐选宵夜、哎、我其他的我都不好，就哐哐选宵夜。
9: 还有清风徐来说、哎、我的钱就花在孩子的补习班上了
8: 啊。 这个是确实是大头。
9: 马铃薯，您给我说清楚，穿戴后面那个是什么？抹抹抹脸的
8: 抹脸，
9: 抹
8: 脸还是抹麻将？
9: 哎
8: 你说什么？

0: 是什么？你是
1: 小雨多云转晴天说，人活一张嘴，
0: 哎，
1: 都给我往嘴里边炫进去啊、
0: 哦！吓我一跳，我以为人活一张嘴，我天天叭叭叭，
1: 全吃进去了。
0: 谢富贵说，晚上去夜市跑跑步，发了配吧，
1: 装备贵。
0: 啊、
1: 一定是装备贵，
0: 哎、
1: 你万一跑着跑，嘎巴低血糖，你晕过去了，你做好保障工作嘛，是吧？哎，
0: 这个保障工作包括那个脖子上挂的猪头肉，
1: 挂的烧饼，手里拿着猪头肉，猪肘子，哎，
0: 就包括这些是吧？
1: 对，包括肯定得包括，营养要均衡、
0: 哦，
1: 连一点葱花和香菜都不能少，要不然就不是荤素搭配。
0: 哥，一使劲跑2公里，
1: 2公里都累着了，那你再来个主梯子。这只是从家来到夜市的距离的这小
0: 号，哎呦，还都没算灰城的。
1: 哎，那灰城的那对那灰城的回家喝个粉就行了，你就只能算去城的了、
0: 哎，
1: 好吧？要不然你一分钱都剩不下来了。
0: 肖宋说，我在大宝上大学后才知道，我原来我的工资都给他上辅导班了，现在每个月给生活费可真轻松，大学生活费也不少吧？
1: 现在我之前因为家里有大学生嘛，今年大一的、嗯、我在网上也搜了一些，就是说现在孩子他的在大学的生活费是多少、
0: 嗯、
1: 有女生来算的1500只够他日常生活开销，就没有其他的自己在想买小衣服呀那不算
0: 啊、
1: 嗯，就只是吃喝平时的女生可能还有什么卫生巾啊这些东西
0: 啊、
1: 嗯，其他的就没有了，1500。
0: 就是偶尔同宿舍同学出去聚个餐、啊、
1: 那就得节衣缩食了，
0: 逛个街呀、
1: 啊、那不行
0: 啊，
1: 有其他的就得再多一些了，就现在的大学生可能消费这方面
0: 比较高。我们这代人就真的是能体谅孩子，
1: 能吃苦
0: 对，能吃苦就是到我们这儿的时候，就我们下一代的孩子就上大学就能理解，早晚得点杯奶茶喝，
1: 哎，是也要赶上一下，但是那个时候可能就要你
0: 偶尔得吃顿烤肉吧，
1: 那也不能见天的，就像我这人把自己撑吐了扶着墙出来的，那也不太行，可能是啊。
0: 这个卡孙说，辅导班可比生活费带劲。哦，你要这么说我放心了。这
1: 怎么了？孩子不上辅导班？
0: 我孩子正上辅导班，我觉得我两个呢，我以后这上学上大学走了之后，我本来担心的是上大学要花更多的钱
1: 啊。这个就看那没有讲究了，那上不封顶了，只是说1500是保证他一个基本的生活、
0: 哦、
1: 对吧，那有这样的。
0: 那你说男孩更多，
1: 男孩相对女孩要少一些、
0: 哦、
1: 在不谈女朋友的前提下谈女朋友那就不一定了，当然啊，谈女朋友可能家里会给他准备另外的一份生活费。
0: 当然啊，我们是觉得呢，就是大学期间还是要以学习为主。
1: 但是你大学了嘛，对不对？
0: 你
1: 该体验的生活，你
0: 就
1: 要体验一下。这个作为爸爸妈妈要给孩子准备一些，你不能让人家出去老让人家女孩请吧，是不是？也不能一分钱都不出吧，是不是？两个人出去跟人家女生呢，咱俩今天 AA 呢，说出去也不好听，是不是？
0: 宝，咱不去。咱在宿舍打游戏
1: 啊，哎呦，
0: 打完累了就睡啊，
1: 连奶茶也不点、啊、是吧、
0: 啊、这个嘎孙说，你别讲那个什么不去给不起是给不起的事
1: 给不起不是他不是孩子给不起哈、啊、是他爸妈不给跟孩子没关系
0: 啊。哎呀，欢迎大地不用小宝来到直播间啊，来各位，抖音账号开心客栈正在直播啊，广播端我们先稍事休息，马上回到节目当中来，抖音账号开心客栈持续跟大家聊天。

0: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
1: 假如雨天行车也有比赛，
2: 下面是水坑障碍挑战，有请一号选手出场。可以看到一辆货车开始减速并缓慢的驶过，竟然上演了水花消失术，漂亮，得分。二号选手是一辆小车，它非但没有减速，反而飞驰通过，水花飞溅，淘汰出局。
1: 水花越小得分越高，这是一场关于文明的比赛，安全行车，文明出行。
3: 用音乐和世界连接。

0: 九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
1: 哟，客官，打尖还是住店呢？哎呀，进来歇一歇。
2: 这里是笑声的制造厂，烦恼的粉碎机，
3: 踏进客栈，保你笑到停不下来。
2: 工作的疲惫在这里消除，生活的烦恼他们帮你消解，
3: 还有爆笑段子、魔性游戏、神反转剧情，让你尖叫的惊喜彩蛋。
2: 欢迎来到开心客栈，三二一，开嗨！
3: 星星不说话。
4: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一点九徐州音乐广播为您播出的开心客栈。大家好，我是徐州游物小海。
5: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电子老表大拐。巨量引擎说，这个刚才问是不是问钱花在哪儿了，
4: 收入
5: 花在什么地方、
4: 啊、
5: 说我的钱都花在住酒店上了。
4: 你什么条件，天天住酒店，
5: 你就丢一张。对不对，你就丢一着，你跟就是跟你媳妇吵架，
4: 哎，有家不归，一吵架就让人撵出去，还、
5: 哎、
4: 说啊，我就喜欢住酒店。
5: 茉莉说，拐姐哪一个老友讲究你哈，一位男士戴眼镜戴个紧手表。我认识的朋友当中戴紧手表的只有蒋胜明同学。
4: 戴眼镜，哎，背不呼的，
5: 戴紧手表。
4: 你让他等着、啊、
5: 小塔说，我这钱都给开心客栈上斗甲了，是你小子乱我们账号啊。
4: 三胖哥说，这事儿终于有人替我背锅了啊，跟我没关系了。
5: 谢谢本心小宝给我们加的关注啊，来外面正在观看的小宝可以搜索进来参与到我们的话题互动当中。
4: 看这个麦麦说，目前自己除了日常的开销，给自己换了手机，买了手表，出去玩了几次，看了演唱会，看了话剧什么的，不过都是在自己能力之外之内。
5: 行，
4: 你这花的可不少啊，宝贝儿。
5: 小狗会快乐说，先缓他喝酒。
4: 这是我啊，
5: 我跟你说，你别看哈，这个真的花不少嘞。今天你请人，明天人家请
4: 你，你得还回去。
5: 哎，以前你发没发现，一二百块钱好几个菜能吃好。
4: 嗯。
5: 现在稍微你觉得有个不认识的朋友偶尔加入的话，三倍往上。
4: 那么贵的吗？
5: 那
4: 下馆子那么贵的？啊、哎，这多久不下馆子了？都不知道市场价是什么了。要不然你这趁着今天这手里也收不少了是吧？
5: 收不少了
4: 啊！你改善生活吧，咱
5: 青春的岁数就是三杯能吃啥？
4: 三杯能吃啥？来，你给我来三杯，给我。
5: 谢富贵说三杯往上不能算酒，哎呦，那您
4: 不是三杯往上不能喝算酒
5: 啊？
4: 那什么样的能算酒了啊？
5: 三杯往你去掉酒，三杯还能剩多些？能点能吃是吗？
4: 啊，那个十来块钱的那个酒不能喝是吧？哎，这非得照那个弄贵的喝。
5: 真正的好朋友，你吃完白面都能喝。
4: 哎，
5: 真正的好朋友，不给你真正的好朋友，你甚至会给你买玛莎拉蒂。如果不给你买玛莎拉蒂，
4: 那就不是朋友，
5: 不是真朋友。
4: 哎、
5: 对，
4: 是你反思一下，你这些朋友是不是不够朋友？
5: 哎，来小宝啊，抖音账号开心客栈持续在直播，广播端以上就是今天节目一个小时的全部内容了。我是你们的电子老表大拐，
4: 我是游物小海。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由看看为您带来的音乐有理想。明天下午的三点，我们广播端不见不散，
5: 拜拜。

一条福利信息，为了让叔叔阿姨都能够健健康康的过寒冬，为了让您的膝盖不被寒风刺痛，只要现在拨打电话，市场价199元的艾草护膝，两套只需要99元，您穿一套换洗被一套，感觉暖暖的。还没完，本档时间前10名订购的朋友，我们再送您两套，也就是说99元，您一共带走4套护膝，夫妻老伴全都穿，又暖又舒服。订购热线只开通5分钟，400-710-2862，400-710-2862。当您穿上这款艾草护膝之后，你就能够感觉到有股热气嗖嗖的往里钻，可舒服了。甭管外面天有多冷，也不必担心骑车路上风有多大，腿呀给您包裹得严严实实的。它呢有弹力纤维，走起路来也很灵活，既保暖又有包裹感。更棒的是，它表面有一层艾草夹层，对您的膝盖多一层。

0: 健康呵护，穿起来是暖和又舒服。这么好的护膝，市场上买你得99块钱一副，现在99块钱买两套就能免费再得两套，一共带走4套，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订购吧，400-710-2862，400-710-2862。这款艾草护膝呢，它是精选了尘艾制成艾绒，结合全新热压点阵自发热的技术，利用人体自身能量和水分实现速热。艾草分子直达膝关节，给关节做艾灸，双层保暖，弹力拉伸，贴合腿部，穿起来还不容易下滑，不显得臃肿，穿久了也不容易变形。穿上去的感觉呢，就是一股股的热气往这关节里钻，热乎乎的。像现在外面天气这么冷，刮那么大的风，您的这条腿呀，就能被保护得很好，暖到心窝里了。只要现在拨打进热线电话，市场价199元的艾草护膝，今天两套只需要99元。前10名订购的朋友，我们还会再加赠两套。订购热线开通400-710-2862。400-710-2862。秋冬季节，天寒地冻，手脚冰凉直哆嗦，骑车路上膝盖被风吹得钻心疼，走在路上更是冷得僵硬发麻。别担心，全新一代的艾草护膝，您就穿上它，越穿越暖和，而且还能边穿边享受艾草的呵护。市场价199元，今天两套只需要99元，而且我们还会再加赠两套，也就是说99元一共带走4套护膝。订购热线400-710-2862。秋冬季节，天寒地冻，手脚冰凉直哆嗦，为了让叔叔阿姨能够更好的过寒冬，为了让您的膝盖不被寒风刺痛，现在只要拨打电话，市场价199元的艾草护膝，两套只需99元，您穿一套换洗备一套，天天都能够让膝盖暖暖的。还没完，本档时间前10名订购的朋友，我们还会再送您两套，也就是说99元您一共带走4套护膝，夫妻老伴全都穿，尤其适合冬天腿寒的，因为咱们是艾草护膝，能够很好的给膝盖做保暖。订购热线400-710-2862，400-710-2862，400-710-2862。这套艾草护膝精选了尘艾制成艾绒，结合全新热压点阵自发热技术，利用人体自身的能量和水分实现速热，热助艾室，艾借热力，艾草分子直达膝关节，给关节做艾灸，双层保暖，弹力拉伸，贴合腿部，穿起来不容易下滑，不显得臃肿，穿久了不容易变形。它的弹力很强，穿上去的感觉就是一股股的热气往这关节里钻，热乎乎的。像现在外面天气这么冷，刮那么大的风，您的这条腿呀，穿上以后能被保护得很好，真的是暖到心窝里去。只要现在拨打电话，市场售价199元的艾草护膝，今天两套只需99元。前10名订购的朋友，我们还会再加赠两套，99元一共带走4套护膝。订购热线开通只剩2分钟，400-710-2862。400-710-2862，400-710-2862。
1: 大家好，下午4点，没有勇气说爱，那就让 Hit FM 的好音乐，让你把内心的话大声的说出来。我是周杰伦。
2: 919大台柱，
3: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四方丰饶，八方共享，四方农产品保供中心为您准点报时，四方集团守护舌尖安全，坚持品质如一。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
5: 919天气报告，
6: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3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13度，明天最高气温27度， 再来关注十月份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扬州晴转阴，15到26度，淮北晴15到26度，宿州晴13到26度，枣庄多云转晴15到26度，宿迁多云转晴15到26度，连云港晴转多云14到26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7: 面对未知的义无反顾，越走越勇敢的成长力量。919音乐有理想。
0: 搅一搅 Hit FM 就是爱音乐。嘿，你好，我是看看，这里是音乐有理想。今天的开场来自陶喆，爱很简单。

戴淳佳回到最初，她的声线温暖治愈，唱得自然动人，像一场安静的自我回望。这首歌唱的是一种选择，无论经历多少起伏，依然愿意保留最初的真心。毛不易，抑郁。

0: 九一九 Hit FM。这个人步履蹒跚，行动越来越不便，这个人越来越不被人需要，这个人使用的吸管、拐杖、轮椅像不像我们曾经使用的奶嘴、学步车和摇篮？这个人经常擦拭着相框里热闹的全家福，身边却连一个说话的人都没有。这个人明明跟你生活了几十年，却叫不出你的名字。
1: 你是谁呀？
0: 这个人是谁？这个人是你的父亲、母亲。这个人是你，是我。
2: 每一个人都会变老，关爱今天的老人，就是关爱未来的我们自己。

矜持谁不是，几句故事感的嗓音唱出无数人的心声，那些深夜里无声的崩溃最终都化为往前走的力量，接纳所有的不如意与生活和解，在平凡的日子里继续坚持。

场大雨按下了城市的暂停键，苏打绿用被雨困住的城市把雨天独有的氛围感写进旋律，没有撕心裂肺的伤感，只有淡淡的温柔的怅惘。刘若英，后来。

0: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012。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1: 比家做饭更划算，在家不做饭就来怪味鱼，怪味鱼把子肉，徐州百姓的家庭厨房。
0: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2: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3: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2: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3: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9。
0: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4: 假青羊肉串招聘夜班各岗人员，徐州六点就近分配，13585386539，13585386539。
5: 919天气报告。
6: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3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13度，明天最高气温27度。再来关注10月份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多云转晴，14到26度，上海多云转晴，19到25度，杭州晴，18到26度，南京多云，14到26度，苏州小雨转多云，17到25度，济南晴，17到28度，合肥晴，14到26度。919HFM 就是爱音乐。
7: 金秋重阳，寻古踏秋，10月18号跟着家有爸妈去海州，明星主持随行，山路平缓，老少皆宜，登临孔望山，品读千年石刻，追寻孔子望海遗愿，漫步桃花涧，探秘东方天书，徜徉百年老街，尝地道风味，一日尽览海州秋光，品读千年文脉。广电重阳特惠，每人99元，70周岁以上再减30元。抢位热线18151880125，18151880125。重阳灯。

0: 高，老友相伴，席位火热，赶紧报名吧。
1: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面对未知的义无反顾，越走越勇敢的成长力量。919音乐

0: 讲一讲 Hit FM 就是爱音乐，这里是音乐有理想，我是看看，此刻邀请您和我一起登录有料星球。
1: 有料星球，
0: 登录有料星球，吃喝玩乐不愁。昨天呢，我们迎来了24节气中的第17个节气寒露，寒露至秋意浓，这是秋季的第5个节气，也是24节气中第一个带寒字的节气，标志着天气呢由凉爽向寒冷过渡。寒露之后啊，秋燥愈发的明显，昼夜温差拉大，饮食上呢最讲究滋阴润燥这个温润防寒，芝麻呢是秋日润燥的首选，无论是酥脆香甜的芝麻烧饼软糯的芝麻酥，还是浓郁的芝麻糕，都是寒露时节经典的小吃。或者说早上来上一碗热乎乎的芝麻糊，直接从喉咙暖到胃里。寒露蟹肥，霜降蟹美，这个时候呢已经到了吃母蟹最棒的时候了。前段时间我吃螃蟹的时候会觉得那个黄比较稀，还有点苦，但是在前天吃螃蟹的时候明显感觉不一样了，那个黄的味道也更加的香，更加的纯。清蒸大闸蟹呢是最能保留蟹的鲜甜，蘸上姜醋汁去寒又提鲜。再等一段时间，一个月之后就到吃公蟹最美的时候了，想想就觉得特别的期待。寒露柿子红了皮，霜降之前啊，这个时期的柿子是饱满多汁，清甜爽口，而且呢它还有润肺生津的功效。那历经了秋露滋养的寒露茶，茶香醇厚，回甘绵长，褪去了夏茶的这个青涩，它非常的解腻又温润。那当然除此之外，像山药、莲藕、冬枣、花生等等应季的食材都是正当季，无论是炖汤温补或者清炒爽口，这个时候呢都特别的顺应时节。冬枣我这两天吃，我觉得特别的清脆，特别的甜，真的是特别好吃，而且能够非常棒的去补充 VC。寒露过后的美食呢，不是浓墨重彩的滋补，而是清淡温润的治愈。那已经到了深秋时节，你最喜欢、你最心心念念的是什么秋日专属的美味呢？也欢迎各位一起来分享，可以搜索添加我的微信，看看饿了小雪的全拼，进入我们的吃货大家庭。抖音或者视频号您搜索关注有料星球就可以找到我了。回到音乐中，来自许嵩，如果当时。

0: 大家好，我是后弦，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您还在愁孩子胆小内向，不敢表达，说话没条理吗？徐州宝爸宝妈快看过来！徐州广电口才为4到12岁少儿量身打造，广电官方品牌，主持人授课，专业口才课程，涵盖发声矫正、演讲表达、逻辑思维、形体礼仪。同时，依托广电专属舞台实践展演，告别枯燥课堂，让孩子敢开口、会表达，拥有自信气场。好口才赢未来，学口才到广电。咨询热线8380-7778，8380-7778。
2: 每天，我们都在用不同的语言说出无数的话语。其中总有那么一句话，它或许没有华丽的辞藻，却能如刺破阴霾的阳光一样，给予我们生命的力量。
3: 爷爷经常对我们说，爱亲者不敢恶于人，敬亲者不敢慢于人。
2: 在求学路上，这句话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鼓舞；在择业时，这句话是把一切献给祖国的叮嘱。在竞争中，这句话是诚以养德、信以立身的坚持。一句话，一个好家风，让你的家话传为我们的家话。
4: 激动难以忘怀。

讲一讲 Hit FM 就是爱音乐，这里是音乐有理想，我是贾青羊肉串推荐官，看看吃烧烤到贾青开心就好。刚才说到秋日里最喜欢最期待的美食，有朋友说

说这个秋天呢最期待的是糖炒栗子，现在街上已经能闻到板栗的香味了，捧着热乎乎的一袋，剥开外壳粉糯香甜，还有烤红薯天一凉就惦记上。真是这样的，在逛街的时候你买上一袋这个糖炒栗子或者是烤红薯，把它捧在路上，哎，既暖手又解馋，这个就是秋天尤其是深秋独有的一种幸福感。

文文说，秋天呢就爱喝各种汤，昨天是寒露节气，炖了莲藕排骨汤，说这个莲藕粉糯，肉汤清甜，喝上一碗温润暖胃，是家里秋天少不了的美味。还说这个老鸭汤也不错，配上菌菇一起慢慢的炖，降温的时候喝一碗，所有的疲惫都消散了。还真是这样的，我在秋天的时候也是喜欢喝各种各样的汤。前两天我还去吃了那个就是炖鸡的那种包，也是特别喜欢喝里面的汤，一碗接着一碗。还有朋友说，秋日的心头号是秋月梨，果肉细腻，汁水多，清甜不腻，或者给它炖成冰糖梨水都特别的好。还是的，无论你是直接当成水果吃，还是炖成梨水，热的冷的都特别棒。这两天也真的是尤其早晚感觉到有那种深秋的味道了，早晚的温差也越来越大了，大家一定要注意添衣，不然可能就像我一样又感冒了。那如果您还有什么想要分享的，也可以加入到我们的吃货群当中，微信搜索添加看看饿了小雪的全拼就可以找到我了。当然也可以在抖音或者视频号搜索关注有料星球，我们有很多真实的徐州美食的探店攻略分享。那也希望各位今天都有一顿幸福的晚餐。萧亚轩爱的主打歌后，你将收听到的是董董音乐咚咚锵。

0: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1: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薪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2: 下午5点，我是周杰伦，准备好跟我连线了吗？赶快哦，说走就走，听见 Hit FM 蛮酷的哦。
3: 919大台柱，
4: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919天气报告，
6: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12度，最高气温27度。再来关注10月份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扬州，晴转阴，15到26度；淮北晴，15到26度；宿州晴，13到26度；枣庄多云转晴，15到26度；宿迁多云转晴，14到26度；连云港晴转多云，14到26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下班路上，等等最等你。下班心不慌，音乐咚咚锵。

界的心。 Hello， 各位好，周一二三四五，周五是周五吧？应该是周五啊！我一直以为今天周二呢，因为十一假期之后第二天上班。周五的下班路上，和你在91.9音乐咚咚锵，我是董董董事花，陪伴你下班路两个小时的时间。今天的天气呢，非常的晴朗，天气在人的情绪当中是扮演了。

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角色啊，但是又去时常被忽视的角色，就很多人的生活状态呢都会随着天气的变化而变化。那天气好的时候呢，就想要出去走一走；天气不好的时候呢，就想要待在家里面，哪都不想去，不想出门，不想工作啊。今天天气很好，昨天呢我们刚刚过完寒露节气，按理说寒露之后就是会变寒啊。结果呢今天的天气秋高气爽啊，有一点不像话，天蓝的透亮，风凉的刚好，太阳照在身上暖洋洋的，走在路上人都觉得特别的松快。老话说寒露不算冷，霜降变了天。哎，寒露过后呢秋意渐浓，我们现在趁着阳光还暖，好好的享受这一季的明朗啊，趁着秋色正好，风也温柔，不要辜负了这难得的清爽。

0: OK， 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91.9音乐东东锵，在这里一定要欢迎一下我们的包容，欢迎半夏半微凉云龙万大打卡的我们的明天祥云猎豹，你好木竹，你好风信子，你好快到碗里来，欢迎你们华子，你好韩好鸟，欢迎你哦呦严仔哦，现在就有那个什么粉袋子了吗？就那个草，就那个粉色的那个粉袋子草，是叫粉袋子是不是啊？粉袋子啊，就现在就有了吗？这是在哪里？好漂亮，好漂亮！这是这个季节的吧？粉袋子，是这个季节还是春天来着？妈呀，你是在哪拍的呀，严仔？这是库存呢，还是新拍的呀？谢谢战士给我们分享的美丽的花朵。一动的心你好，宗强你好，小易你好，欢迎安能物流在流湾机电城安能门店打卡，欢迎欢迎，宗强你好。Hello， 中央空调你好，多好姑娘你好，静，我只是路过，还有享受传奇，海阔天空，欢迎小草，欢迎半生年，欢迎我只是路过，欢迎村长 ，Hello， 你们好，距离闪烁问号你好，坦然自若，欢迎你 ，Hello， 万云牛奶咖啡一匹小马和太太老冯，太阳是我肯圆的雨露，金先生烟先生强一把美瞳兔大猫康林一叶扁舟，欢迎你们，艳丽你好。Hello， 玲珑你好，毛寸大开的半仲夏，办公室大开的锦堂月，还有桃山路大开的温度，九里湖大开的零点一度的孤单，办公室大开的西蟹，欢迎你们，吴永涛你好，幸福小王子欢迎你 ，Hello， 吴为你好，竹琴你好，开心你好，蒜棒子你好，下个路口见，在和信广场打卡。小齐有钱花你好，0516你好，阿波罗你好，
1: 打卡，下边打卡。
0: Hello， 小胖子饭团，欢迎你，严仔。
2: 就是现在，
0: 就是现在，
2: 7月6号，九里湖湿地公园，黑了，人黑了，人比草还多。
0: 哎呦，大家都去看吧啊！九里湖湿地公园那很了，那粉袋子草，那是叫粉袋子吧？还紫袋子，紫粉袋粉紫的。拿个袋，反正就叫什么，叫什么，那个草可漂亮了，那个草。
3: 下班路上董董调侃你，哥哥下午好。
0: 下班路上董董调戏你，
3: 明天继续上班，字不字儿，
0: 一点不字儿。
3: 现在有句话不这样说的吗？只要不干正事儿，干啥都快乐。上空班串玩呀。
0: 不让你出去玩，不让你出去玩，就把你锁起来，像鸟儿一样给你关在笼子里。你想去看，这个海阔天空，你想舔狗任鸟飞啊，海阔任鱼游，那不行，把你锁起来，把你锁在那个一个小屋里边，锁哪都不想去，哪都不要去。
4: 天
0: 上
4: 是花，下午好，我是向日葵，我在鹿窝打卡，下班了。真好，又听到你的节目了，
0: 真好。
4: 每天最高兴最幸福的事，
0: 谢谢
4: 你，感觉听到你的节目这一天上班也不累了，
0: 谢谢你向日葵，
4: 赶快弄点好吃的犒劳自己。
0: 谢谢你向日葵，就每天能够听到你就这么说，你知道吗？因为有的时候呢，你做节目时间长了，就比如说电波那头没有人跟你回应，就你自己在这叭叭叭，整个直播间里面就我一个人就搁这叭叭叭叭叭叭，就会觉得心里面空落，就是你不确定电波那头是不是有人在听你的节目，是不是有人啊，那个就是认真的用心的在听你的节目，你就会觉得心里面就是只要没有回应，你就会视为没有啊。视为没有，然后自己就搁这唱独角戏，独角戏唱时间长了就不想唱了。所以呢，谢谢你，就向日葵，你每天就这样就说上一句，我就觉得哎呦，电波那头有人在听我，行，最起码有人哎还挺用心的在这听节目，那就最起码能够加点油鼓点劲儿啊、哦！看到听到你这样说，真的心里面暖暖的，就是我的节目能够成为你一天里面的小期待啊。对，下班路上这个听完之后，还能给你一天疲惫的身心放松一下，我觉得，好开心啊！就觉得自己还是有点价值的，还是有点日用的啊。上班辛苦了，向日葵，上班辛苦了。这个听完节目之后，我们再好好的享用一段美美的晚餐，再好好的休息。愿你每天都能够有这样的一份轻松，和幸福感啊！让我们继续相伴。远方的你是
4: 有有有，必须有，每天都有。
0: 哎呦，
4: 都在期待你的到来。
0: 哎呦，
4: 各家正在刷视频、刷抖音，你看视话上线了，抖音视频都不响了，视话是最响的。
0: 哎呀，你也看看，你也看看。我也是的，我将把这个视频打开啊，想看视频号的朋友呢，想看视频直播的朋友呢，可以在微信视频号里面搜索"董石花"，姓董的董，学州市的是花朵的花，就能够看到我的视频号直播了啊，就能够看到视频号直播了。我们见个面吧，好长时间都没有见面了，你们。

0: 想我了没有？我是很想大家，虽然看不到你们每个人的脸，但是你们能看到我的脸啊，让我恶心一下。虽然看到我有感觉，你也忍着是吧？你就看我一眼吧啊！在微信视频号里面搜索“是董事花”，姓氏的董，徐州市的是花朵的花，微信视频号哈。谢谢吴先生，谢谢随风飘扬，谢谢小七 sunshine， 谢谢芳菲，谢谢随风飘扬，谢谢玲珑。谢谢西，谢谢你们，谢谢开心啊！青石汉墨园，谢谢你，鸭又昌，鸭又长大了啊！鸭又比以前大了是吧？可能刚才喝奶喝的就显得鸭子上边都沾的是绿箭奶，绿箭果蔬时刻。今天在直播间依然给大家展示的是绿箭新品绿箭果蔬时刻，嗯。
1: 一个男人和一
0: 颗热切的心，番茄、山楂、蓝莓、马蹄子、甘蓝，风味酸牛奶，绿箭果蔬时刻。音乐咚咚锵，直播间由绿箭乳业特约播出。

0: 粉黛乱子草。这个九里湖在我那个办公室边上没多远。
1: 哦，叫粉黛乱子草啊、哦，粉黛乱子草叫啊、哦，我就叫粉黛子乱子草，粉什么子乱草乱，哎呦我的妈嘞，就是撇头给散发的啊，可好看了，拍出照片也可好看了，在那个九里湖那边啊，如果得闲的话，比如说明天还得要上班，周六上班，那周天如果休息的话。可以去带着家人啊朋友啊啥的自己去啥的拍个写真，拍个秋日里面的纪念照，满满的秋天的感觉多好啊，对不对？粉黛乱子草啊，有多乱咱不知道呢，嗯，就是可乱了，嗯，猫宝，嗯，曾经深深温暖你的心灵，瑶说你的节目永远都不会没有人听的，虽然不一定和你聊天，但是呢总是会在关注着，那你一定要跟我说一声，你跟我说句话，要不然我心里面就发慌，我这个人没有安全感，你如果不跟我互动的话，你不给我发信息，我就觉得没有人听，然后我就会自己给自己就开始加戏了，就开始二哥你死哪里去了，你是不是又去和青儿一起干雪干星星干月亮，你都不来听我的节目，我好不容易穿越到了919音乐电台，你死哪
2: 儿？下班下班，访特打卡。
1: 欢迎我们的路况小王子。啊大咖的瑞东你好 ，Hello， 就在身边远在路上简单的谢谢你好，在呼噜大咖的豆哥豆豆欢迎你，展望路口大咖的酱橘色的落日欢迎你们。
3: 一想到午夜特别冷清，一个男人和一颗热切的心。
1: Hello， 毕克你好，王阳你好，这是什么小摩托呀？王阳，你这个啊、嗯，这小摩托骑上我心爱的小摩托。
3: 直到我们太年轻。
1: Hello， 毕克你好，米老鼠你好，嗯。小小雨，高铁打卡的尾，你好，米九你好，文飞在王林路打卡。九龙湖打卡的太平洋你好，单位打卡的蜗牛欢迎你。Hello， 和信广场打卡的高姐欢迎你们。

0: 菜说，花花该喝汤了，喝什么汤啊？喝什么汤？我喝的是绿箭奶，我怎么我喝什么汤啊？我得喝什么汤？我不喝汤，滚蛋丸子汤吗？大西菜，这还才搁讲讲开戏，你怎么就叫喝滚蛋丸子汤？我喝的是绿箭果蔬时刻绿箭果维啊、嗯！音乐咚咚锵直播间有绿箭乳液特约播出，这是他们新品绿箭果蔬时刻，里边呢有番茄、山楂、蓝莓，有马蹄子、甘蓝，这风味酸牛奶，大人孩子都喜欢喝，这个早餐、午餐、晚餐都可以喝。
1: 大家好，我是董灿，919 Hit FM。听见世界的心跳，
2: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3: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4: 激动难以忘怀。

特别谢谢西家的宝贝啊，孩子一上车就找919，就找董事花，从一年级一直到现在五年级了，谢谢谢谢，不知道宝贝叫什么名字，但是一定要谢谢我家大宝贝啊，真好，我有这个听众储备了，有小弟们储备了，嗯，都是幼儿园的呀，小学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勾圈 K 年级的。嗯，威和你好，昌你好，还有露露姐你好，喵，潘罗你好，欢迎悠悠，也要欢迎新吴美式你好，丽丽 I'm Kill 半糖茉莉，欢迎你们啊，欢迎子龙，欢迎 L5NN 啊，还有马小，还有轩轩，欢迎 Black， 欢迎潘罗，欢迎不跟随的脚印，欢迎寒光剑气，欢迎你们。十月九号，寒露刚过，这个天气真的非常非常的舒服，秋高气爽，天蓝的透亮，风凉的刚好啊，走到外面就整个人都是觉得特别轻松惬意的感觉。那我们就趁着好天气，好好的出去转一转，好好的享受一下秋天的清爽。天气让人舒坦了，但是呢有句话说什么伤春悲秋，对吧，有一些事情呢就是一想起来好像就觉得整个工作生活都不是那么美好了，比如说领导突然给你发一句说有个事儿过来跟你商量一下，或者说亲戚突然冒出来一句什么时候带对象回家啊，或者呢是那个这个医院里边给你打电话了，说那个你的体检报告已出了，记得来领一下哦。就是这些事的，一听到这些事情的时候脑瓜子瞬间就嗡嗡的，对不对？那今天呢我们在这里一起来互动一个话题，一提到什么事情你脑瓜子就嗡嗡的，我牛嘞，就炸了就。今天我们互动话题就是一听到什么事情你脑瓜子嗡嗡的，脑瓜子也要炸啊。这是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大家做好准备哈。一提到什么事情你脑瓜子就嗡嗡的，就要炸了，就要炸了。

天凉好个秋，这首歌曲送给所有正在听节目的亲爱的你们。董伟，那必须给儿子补课，花了大几万，最后考试还是20分。一听到这个事儿，整个脑子就嗡嗡的炸了啊！花钱你说打了水漂，你再怎么弄的？打水漂还能见个水花来，还能咣当咣当听个水响来，嗯，这事儿弄的你说弄一肚子气，嗯。孩子写作业，孩子玩手机，一看到孩子写作业，一看到孩子玩手机，我你的脑瓜子我炸了，就炸了就啊！四说只听不看，今天第一次进来，坐坐，正儿八经的看看你，果然还是大没懂啊！谢谢。

0: 最怕半夜有人给打电话。
1: 嗯，
0: 那睡着正想来，被电话铃给吵醒啊，那脑子都嗡嗡的。
1: 哎呦妈呀，确实是。
0: 南三环从东往西一路很好走，我下高架了。
1: 南三环从东往西的方向，此时此刻呢也是比较顺畅的。那到半点之后呢，就不好说了啊。目前还是比较顺畅的。我们过了三分钟之后，且看，你且等着吧你。嗯。

0: 我上的是中班小朋友、我也特别喜欢你。
1: 哎呀，我的宝贝嘞，你怎么这么可爱？你怎么这么能蛋肚子？上中班了。但是呢，你看你对一个人的喜欢，你是毫不掩饰的，直接表达出来，好厉害啊、哦，真的好棒！而且你这个吐字发声啊、归音呀、啊、停连、重音啊这一块那一块，手拿把掐的，就是这一块那一块的，就非常非常的办事了。咱就说隔板的啊，真的说的我心里面就是甜滋滋的啊。中班上中班是不是能学好多东西了啊？还有。老师会带你们做好多好玩的游戏啊，好好的在幼儿园认真的听老师的话，那是放学之后呢就认真的听我的节目。只要你得闲就来跟我聊天好不好，我的宝贝蛋子啊，我这怪

0: 戚，嗯，亲戚家的宝贝啊，是这样念，亲戚，亲戚，全是拼音啊。哇，谢谢简单给我分享的这个夕阳西下落日的照片，谢谢谢谢 ，Great CJ， 欢迎你。
1: 寒露了啊！
0: 哦，寒露了，昨天是寒露，对，
1: 晒凉被，夜里冻醒了。
0: 哦，
1: 因为老婆出差了，没在家。
0: 哦。
1: 自己找不到那个要换的被子，
0: 哎呦我的妈呀，
1: 所以就被冻了一夜。现在有点感冒，
0: 活给、你就是活了个给了，你就是说啊，那老婆出差了没个家，他找不着被子，你说他就喊呼哆啰啰哆啰啰，寒风冻死我，明天老婆就来了啊，明天老婆就来了。那老婆结果今天还没来，然后明天又说事情没处理完，再晚两天就冻死你散了，这些冻死你散。你说这被子你找出来个，你找出来夏天夏凉被，你找出伞窗夏凉被盖上也行哎，你找毛毯找啥，你床单被罩都盖上啊，你盖上是的啦。你说他搁这冻着，他感冒冻了一夜，他就搁那，他就裹这个夏凉被，裹了一床夏凉被，搁那哆啰啰哆啰啰，寒风冻死我，明天就打窝，你这不要了命了，你说他冻死你吧哈，冻死你，我同意了，就这。远方艳丽你好，在南通打卡，欢迎我们的暖男先生，说上什么本儿出来味儿。他现在的暖男先生发的定位在五四广场，请到五四广场。现在那小风小海风应该收拾我的，吹得快凉死。当青岛啤酒又荡起来的时候，我的心情是无比的舒爽。来，让我们干了这一杯，大家都哈起来吧！爱你的心，刷不停。
2: 总统阿姨，我害我的，
0: 又来了弄蛋。小姐等等。
2: 总统阿姨，害我的小石头。
0: 哦，是。
2: 我今年上小二班了。
0: 小二班也是小二班了。
2: 我没上幼儿园之前就开始听你的广播了。

就骂了。你看，没上幼儿园之前就开始听我的广播了，人家现在都上小二班了啊！这份坚持，这份执着，你说，确实是的，向你学习，所有的朋友都向他学习，向东方姑娘家的宝贝学习啊！还有没有那个胎教？就以前怀孕的时候听我的节目，然后现在也继续听的呀啊！胎教从胎教就开始的啊！还有没有？那就是最资深的了，那都是啊，嗯。别怕，我在以前说，哎，我的听众说，我的听众上到99，下到港汇族啊，现在不算了啊，我的听众上到99，下到就是在肚子里还不会走，嗯，是这样的，是这样的听众，现在不一样了，我得不得聊了，嗯，了不得了，不得聊了，了不得，嗯，嘿嘿嘿，啊。没有声音了吗？现在没有声音吗？现在我的直播间有声音没有？我的直播间依然是处在限流的状态啊！大家想要看视频直播的朋友呢，可以在微信视频号里面搜索董事花，姓董的董，学着睡的是花朵的话，就能够看到我的视频直播了。因为我的直播间呢，就是我的这个视频号整个的之前不是被封掉了吗？嗯，关小黑屋了，然后也直播不了，就一直在违规的状态当中。现在解封了，解封了还处于限流的状态当中，所以呢，你想要看视频直播的话，你就得在微信视频号里面搜索一下啊。在微信视频号里面搜索，他一般人不给推，嗯，不给推，你看不到，自然流量刷不到啊，就只能你在微信视频号里面搜索一下"董说花"，姓董的董，徐州市的是花朵的话，就能够看到我的视频直播了。我们进来见上一面吧，好不好？嗯，那个雪雅芝姐，我看哈，那个雪雅芝虫舔了一根哦，刷手机干哈的是吧？那个啊，就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啊，有就一提起什么事情，你那脑瓜子就嗡嗡的；一提到什么事情，你脑瓜子就嗡嗡的。哎，他这个光线怎么弄着？我往这一捏，我往前，它就变暗了；然后我往后，它就那我就这样吧，别动了，火哈火哈的，这个是什么原因呢？你说，感觉整个人就是。要你看这样又整个人要曝光了，感觉要炸了，就是要炸了，要原地爆炸，嗯，你说这个不啊了的吧，你说，嗯，感觉自己要原地爆炸了就。

0: 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91.9音乐咚咚锵。今天呢，我们在这里互动的话题是，一提到什么事情就让你脑瓜子嗡嗡的，就要炸了啊！一提到什么事情，你脑瓜子就嗡嗡的啊！想要参与节目互动的朋友呢，可以在可以给董董给石花发私信，文字语音都是 OK 的啊。如果有石花的微信就给石花发私信，如果没有石花的微信呢，你就给董董发私信。董董的微信号是 ddfm919 ddfm919 ddfm919 ddfm919。 好嘞，我们稍事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1: A2 型牛奶真选纯正 A2 型奶牛，珍惜 A2 贝塔酪蛋白，勤喝肠胃，更易吸收，高钙高蛋白，活性滋养，绿健呵护全家。
2: 把性能豪华新能源就选腾势汽车，全系搭载200刀片电池和闪充技术，腾势 D9 N9 N8L Z9 GT 试驾立享购车优惠，企业团购个人购车都成专属独立，买豪华先看腾势，欢迎到店品鉴您的腾势汽车。
3: 919天气报告。
4: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三级左右，最低气温12度，最高气温27度。再来关注十月份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多云转晴，14到26度，上海多云转晴，18到26度，杭州晴，18到26度，南京多云，14到26度，苏州小雨转多云，17到25度，济南晴，17到28度，合肥晴，14到26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金秋重阳，寻古踏秋，10月18号，跟着家有爸妈去海州，明星主持随行，山路平缓，老少皆宜。登临孔望山，品读千年石刻，追寻孔子望海遗愿，漫步桃花涧，探秘东方天书，徜徉百年老街，尝地道风味，一日尽览海州秋光，品读千年文脉。广电重阳特惠，每人99元，70周岁以上再减30元。抢位热线18151880125。18151880125，重阳登高，老友相伴，席位火热，赶紧报名吧！
5: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就是爱音乐。
6: 下班路上，董董最懂你。下班心不慌，音乐咚咚锵。

彬彬有礼说，听你说广告我脑瓜子就炸了。嗯，我这今天都没说广告嘞，还没开始耍你脑瓜就炸了你。嗯，又没卖东西，又没那个，又没那个啊，你这玩意儿整的先别炸啊，我一会儿等我耍的时候你再炸啊，你先做好准备，你做好爆炸的准备。嗯，今天呢我们的互动话题就是，以听什么你脑瓜就炸了，就你脑瓜就嗡嗡的。嗯，谢谢我们的川暖暖啊，在直播间里面夸我是飒。哎，贴说老婆教孩子学习，我脑子瓜子就炸。刚才呢，在那个间休息的间歇，我就把他给甩了一顿。我说又没让你教，对吧？你脑瓜子还嗡嗡的，还炸了。你说这真是的，你这就什么人啊？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呢？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对象呢？你说，你给我说清楚来，解释，给我一个合理的解释，要不然我还得再骂你一顿。铁，你快点，你铁什么？铁瓷砖？铁什么？铁假眼皮？铁指甲片儿？铁什么到底？你铁什么？嗯，你表明。是我微尘说，一听到孩子的成绩，我整个人脑瓜子嗡嗡的啊！妈嘞，嗯。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一起来说一说，你一听到什么，你脑瓜子嗡嗡的就炸了啊！

0: 阿姨，我是维尼。
1: 哦，你是维尼。
0: 我上小四班了。
1: 小四班？哦，刚才那个上小二班的是就是那个幼儿园小班二班，对吧？那这个加佩佩家的宝贝呢是维尼，上小班四班啊。那男学校还不让来，小班有四个班。不让了，宝贝，谢谢你啊！你听到自己的声音了吗，宝贝？真好，我听到你这小奶声奶气的，就觉得好亲切啊，这个好治愈啊！以后得闲的话就来给我发语音，好不好，宝贝？好不好，维尼？珊珊说：“俺二数学老师也给我打电话，说他又怎么了，我脑瓜子就嗡嗡的，直接就炸了，嗯。”
2: 我最开始听中国那时候干对象还不认识，到后来干对象认识之后，然后到结婚到怀孕，然后当时欢乐的时候下班出去玩，就听一直听中国。
1: 哎呦，你看这一路支持下来，你说谈对象的时候对吧，不是还不认识，跟对象还不认识的时候就已经听了，后来你谈对象然后又结婚怀孕，那怀小孩的时候，你看什么上哪去，下班路上一直都听着。哎呦真好。那男儿现在你给我培养的怎么样了啊？你给我培养的怎么样了？是我的那个学习天分吧啊。从小就开始培养，胎教里边就听我的节目啊，等他哪天就是苦闹的时候，情绪不稳定的时候，你记得就让他来听我的节目啊。胎教的时候听什么就还是得听什么啊。原来这个世花已经陪你走完了这么长的一段路啊，从还不认识你对象，然后到遇见他，到结婚，再到对象怀宝宝，下班出门都是带着我的声音啊，让我陪伴你们一路哎，一路上的开心期待，然后都有懂世花的声音和你们一起见证。现在宝宝几岁了我也不知道啊，就是回头想一想，这真的是一份特别珍贵的记忆啊！谢谢你们，就这么久一直都在陪着节目啊！当然也希望我的节目能够一直陪着你啊！

0: 学了，我在大学路打个卡。
1: 哦，你能蛋豆子管了怎么弄呢？那个，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呢，是一提到什么你脑瓜子就嗡嗡的，宝贝，你有没有这样的事情呢？其实呢，除了大人之外，小孩也是有这样的事情，对不对？一提到什么脑瓜子就嗡嗡，或者一提到妈妈，一提到让你去写作业，妈妈一提到让你去刷牙，妈妈一提到让你去早睡，妈妈一提到不让你去下楼跟其他小朋友玩，是不是都脑瓜子嗡嗡的？

恩赐。君子来说，你往你个海药又俊了哈。这是宠溺，我知道，这是宠溺的话术。我知道，我不喊。君子兰，我来了，二宝宝，你来了，宝宝，哎，欢迎你，梦中有你，开心快乐，谢谢你们，谢谢，谢谢你们，还帮我点赞，还给我点关注，谢谢。和睦说，我听见你说炸，我可炸了，我真是。今天的我们的互动话题是，你一听到什么，你脑瓜子就嗡嗡的，就脑瓜就炸了。我这样说炸，你能不炸吗？脑瓜就炸了，这样呢，这样炸吧。

近。你要说以前孩子读高中的时候，一听他说妈妈这个课啊我不想上了，这个老师讲的课我不喜欢，你再给我重新找个本儿，或者说什么，哎呀我脑子就别说是炸了，那头皮直接就是头皮都立起来了啊、嗯，那他一点法都没有。现在出去上大学了，要买东西他就要普普通通的就行，他爸就想买一个好一点的给他，用的时间长久一点，结果呢这边给买，那边他就要求给你退，哎呀，爷俩一个退，那个一个买，那个一个退，一个买啊，弄得我在中间左右为难，那头皮炸的不亚于当时说选课选老师的时候。今天呢，又因为买一样东西，爷俩又开始拉锯战仇人了。那你们就把钱给他，让他自己买，就是他想买什么样的，让他自己买行不行？你非得买好了，你非得硬塞给他干哈的？你买那个好的实在如不出去，你给我啊。哎呦我的妈，就是就我特别能理解你这种夹在中间那种滋味，对不对？那当年呢上高中的时候啊，这个孩子又不想上课，又想换老师，又不喜欢这个老师的课那个老师课啥的，然后呢你就一听着你就脑瓜子嗡嗡的，本以为呢熬到了他上大学之后你会想着哎我能够松一口气了，没成想哎直接又换了个战场，哎变成了烟脸的拉锯战啊，然后呢你就夹在中间啪一下，你就是那个夹心饼干哦。嗯，真的就是现在孩子现在上大学了，就是他的想法呢很简单，就是说我买个东西他够用就行了，就是不要多贵的，也不要铺张，也不要浪费，就是够自己用就好了啊，也不想着用多么的长久啊。然后呢，那他爸爸的思路呢，就是那种一分钱一分货，那肯定就是说贵的东西它就是质量好，对吧？那便宜没好货，好货不便宜，对吧？那买一次呢就买个结实的耐用的啊，一次就到位，也在别在中间再来回折腾了啊。那两个人的出发点其实都是就是好的啊，只是立场完全不一样，一个看重性价比，不攀比。

一个呢更看重耐用啊，省心啊，就谁呀、啊，就是是谁也、啊、不服谁，谁也、啊、不容谁。那最累的就是你一边呢劝孩子体谅爸爸啊，一边呢又劝爸爸尊重孩子的想法，两头就是里外不讨好啊。娘嘞，你说这个咋整？你说啊，那就是那东西呢是孩子自己在用，那就听使用者的意见就好了，是他自己在用，对不对？应该买了贵的，那他还不想用啊、嗯，就让孩子自己决定就行了，是吗？让爸爸就是那个，你就给钱，他自己想买就让他买，他想买什么样的就买什么样的就是了。他要是你说他买了那不闹着质量差的，他买一次他不就知道了吗？你忘吗？三天两头的坏，嗯，一下等他坏了的时候，那一下抓住把柄给他一次给他治改，嗯。拼搁那，比如说买个电脑，拼搁那写着作业来。那论文，老师让交6000字，然后他呢写到5999字的时候还没保存，那电脑咔嚓一下炸了啊、嗯，承受不了了啊、嗯，脑瓜子嗡嗡的啊、嗯。你看他下回，你看他改不改？嗯、一颗爱你的心，对，为你转不灵。大婶说，是花，我今年19了，比你大1岁。嗯，行，你是我姐，嗯，大婶了，嗯，我是2婶了，嗯。君子兰还得感谢你，嗯，这个姐姐感谢董董，姐姐，啥意思？感谢我干啥？君子兰高考的心情刚放下来，哦，前面说的啥呀？独宠我一个人，哦，独宠你一个人是吧？啊、哦。行，反正就好好听节目就好了哈，各位行驶在路上的朋友，哎，我们呢这个每天下班路啊，董叔话陪伴你2个小时的时间。如果说你想要看视频直播的话，你就在微信视频号里面搜索董叔话，姓董的董，徐州市的是花朵的话，姓董的董，徐州市的是花朵的话，大家进了直播间之后呢，你可以在右下角帮我点一点赞赞啊，然后呢在评论区多发点留言啊，这个因为我直播间呢之前被封杀了好多次了，它现在依然是处在限流的状态。如果说你想要看视频直播，想和我见个面的话，你就在微信视频号里面搜索董叔花，微信视频号里面搜索董叔花，姓氏的董，徐州市的市，花朵的花，董叔花就能够找到我了哈。嗯，来点点关注，点点赞赞哈。在直播间里面留言，嗯。

0: 在还有差三个月就五岁了。
1: 啊、
0: 嗯。那培养的你不要问嘛。
1: 哦，培养的，啊、嗯。
0: 只要是批的时候，我你要再不听话，你再不听话，我让董大的董大爷把你逮住了。
1: 你把我那个就扮成老毛胡子那个，就在那个肉子，在那个大龙湖边那那个视频给他看看。你说这董大爷啊，董大爷都是花，然后就长这个熊样子啊，就这样披头散发的，就呜呜喳喳的啊。你说你再不听话，就让他把你带走。他现在坐镇、那个大龙湖，是大龙湖水怪。以前我是云龙湖水怪，现在这不是单位靠近大龙湖了吗？现在我就变成大龙湖水怪了，正式给我就是封上这个官了，这啊，职务坐实了啊。大龙湖水怪，你就让他见识见识什么叫大龙湖水怪。然后哪天他不听话，你说就让我就把他带走，嗯嗯。以兔就是以石兔为那个为准啊，以失物为准啊，嗯，别给我瞎整其他的照片，我就用那个大龙湖水怪那个披头散发那个照片啊，你就给我用这张。
2: 龙龙阿姨，看看，
1: 哎呀，
2: 现在给我解决了。

0: 你看小弟们，
1: 明天再上一天，后天休息。
0: 辛苦俺弟们了，小弟们啊、嗯，辛苦了，真的是，嗯，又得自己上学，对吧？自己还得写作业，还得要接姐姐，然后这个啊、休息的时候还得要帮妈妈、爸爸的那收拾这那的，操碎了心呢，为这个家啊。嗯，感谢俺胖胖啊。时时刻刻为你转不停。
2: 你要说一提就炸，那还是
0: 嗯，
2: 给小孩辅导作业。
0: 嗯、
2: 虽然说我没有色的，
0: 嗯，
2: 但是我有幸，
0: 有幸
2: 把俺姐给俺外甥辅导过作业。
0: 哦，
2: 哎呦，现在想想那种经历，我现在头皮都发麻、
0: 哦，
2: 真的无法形容、
0: 哎，
2: 绝对不会有第二次。
0: 哎呦我的妈嘞！哦，就是给孩子辅导作业，给姐姐家的小孩辅导作业啊、哦！一想起来那个事儿，一提起来就脑瓜子嗡嗡的，我娘再也不想提第二次了哟。也是给这个，那确实是有的小孩写作业，嗯，就是有的小孩是可老实了，可板正了，你就对吧？人家到点儿，人一到家，人就先把作业写完，然后再该吃、该玩、该干哈就干哈。那有的小孩呢，就是他写作业的时候，那时间都去哪儿了，咱也不知道，那家伙整的一会儿。那你姐家的小孩那管你叫舅舅对吧，一会儿舅舅我的橡皮掉了帮我捡一下舅舅我想喝水了舅舅舅舅我想上厕所啊舅舅舅舅这个字儿我不认识舅舅这个字儿他念什么他为什么要这么读呢这个字儿是怎么照出来的呢舅舅舅舅这个题我不会做舅舅你看这个题是不是出错了舅舅
3: 嗯
0: 然后就哎就是哎就是哎哎舅舅嗯你说烦死了烦死了你小听一会儿吧舅舅那你给我搅个舅妈嗯我就不烦你了我就烦我舅妈然后你俩再给我造个娃我烦我弟弟妹妹嗯。都朝着你怀疑人生都，嗯，我的娘来，咱就说，这不是之前有句话吗？叫不写作业母慈子孝，连搂带抱；一写作业鸡飞狗跳，吱哇乱叫啊！上一秒如胶似漆，下一秒抬手就铁啊！娘来，但是你仔细想一想，小孩子有什么坏心思呢？对不对？他只不过就是写作业的时候每天气你，气你，气你，把你气个半死。总归还是给你留了半口气的呀。

0: 啊，这我看一下啊，时间。这说那个我35了，谈了2个都散了。我妈只要是别人一提我找对象的事儿，她脑瓜子就嗡嗡的。我说我那啥？我咋就谈不成个对象呢？啊，我觉得感情这个事情还是得要靠缘分的，对不对？就是说你不要硬追对方。因为你硬追的话，他对他来说，他是一种骚扰，是吧？你也不能太过直接，你的节奏一定要把握的特别好，你要分寸拿捏的，就是恰到好处啊！你就是人家，比如说不想要手机，你非得给人送个手机，人家就想要个平板，对吧？哎，人家不想要耳环，你就非得跟人送个耳环，其实人家想要个项链啊！人家不想要想去上海奥特莱斯广场，你就非得带人家去，其实人家就想要去山奥特莱斯广场啊，山奥莱。你说你就不带人去，人家就想去给山后来过生日吃蛋糕，人家就想去参加张远的音乐嘉年华。那整点之后呢再给大家说啊，山后来的4周年庆，时间来不及了啊，山后来的4周年庆马上就要给大家整活了。10月23号到11月2号，一年就这一回，全年底价买贵退差啊，整点之后我们来详细的说一下。我伤
1: 心，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2: 比家做饭更划算，在家不做饭就来怪味鱼。怪味鱼把资料徐州百姓的家庭厨房，
1: 买吉利银河到阳春口徐州原装点，专注新能源9年，值得信赖。详询0566-8789-3456。
3: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横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4: 绿箭 A2 型牛奶，真选纯正 A2 型奶牛，珍稀 A2 贝塔酪蛋白，亲和肠胃，更易吸收，高钙高蛋白，活性滋养，绿箭呵护全家。
1: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5: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6: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5: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6: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7: 广电宽带和您畅快连，一路夏意盎然。
8: 呜呼，网速起飞，广电宽带高速不捆绑，300兆宽带一年仅需199元，1000兆宽带一年299元，一个电话即可上门办理，详询96296。
1: 徐州广电汽车行业潮能向上品牌，
9: 专业房车宿营车改装升级，到徐州汉驰房车厂，联系电话131-517-84129。
1: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9: 假青羊肉串招聘夜班各岗人员，徐州6点就近分配，135-853-86539，135-853-86539。
8: 买手机装监控装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10: 千兆宽带加全屋光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个月30元。新款 5G 手机只降500元起，装监控来移动，看家更放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11: 现在是晚上6点，我是孙燕姿，和你聊天我很愉快，一定是因为我们都听最好听的 Hit FM
12: 919大台柱。
13: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4: 四方丰饶，八方共享，四方农产品保供中心为您准点报时。四方集团守护舌尖安全，坚持品质如一。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
15: 919天气报告，
16: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12度，最高气温27度。再来关注10月份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重庆，小雨转多云，20到26度。南宁晴，21到32度。泉州晴，22到29度。海口多云，23到30度。西双版纳多云，21到32度。 呼和浩特晴，气到20度，贵阳多云，14到26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2: 下班路上，董董最懂你。下班心不慌，音乐咚咚锵。

光头都俊啊，东哥怎么都好看，光头都俊，这就是所谓的爱屋及乌啊。你说，嗯。好嘞啊，在整点之前呢，我们有跟大家说这个杉杉奥莱四周年庆整活了啊。10月23号到11月2号一年就这一回，全年底价，买贵退差。就是说你现在不买的话，你过后可能就要着急，就要拍大腿了，就。我的娘了，那个时候怎么就没缺着呢？你说杉杉奥莱四周年，我怎么，我的娘了，我扇自己，扇啊，就扇自己嘴巴子。嗯，都懊恼的不行，都坐撅琵琶的都会啊。10月24号杉杉奥莱过生日，10米的巨型生日蛋糕，到时候呢是现场的朋友免费吃啊，你不用花钱，直接把那个10米的这个巨型蛋糕给你裤衩一下子都粉了啊。10米啊，米那不是十寸啊，是10米，是整的10米。嗯，到时候呢，像那个王志成啊、朱家乐呀、高以明啊，还有 OK 哥呀，这些我们徐州的网红啊，达人也要去到现场的。那有喜欢他们的朋友，有想要跟他们现场合影的朋友，想要凑热闹的朋友，想要拍视频、拍照片、发朋友圈的朋友，这一次千万都不要错过了。11月1号啊，会有张远空降杉杉奥莱。张远音乐嘉年华是免门票的，嗯，只要你去杉杉奥莱你就可以看啊。张远的现场会给你唱嘉宾，特别好听的那首嘉宾，昨天我们有跟大家播过啊。那现在呢再给大家播一下吧，嗯，张远的嘉宾，到时候现场会给你唱，你负责跟着唱，然后张远呢他就负责唱他的，他负责帮助你想起某个人。什么都别说，什么都不别问，你就唱就行了。问呢，就是这是来自青春突然对你的攻击。到店消费也不要空手走啊，消费每满1000块钱，会给你送上周年庆的抽奖券，多买多送 iPhone 17大疆 Pocket 4，好礼抽不停。买满2000块钱呢，再送你张远内场的应援礼包，再加上100块钱的名品券。应援礼包拿到手，那你就是内场最像自己人的那个人啊。店庆期间呢，还能够叠加抖某音百万补贴，430团500，850团1000，全场百余家品牌参与。店庆期间折上再折，还能够叠加抽奖10倍积分。反正一句话就是省上加省，抽上加抽，买到就是赚到，抽到就是命好。徐州杉杉奥莱四周年庆，大家去杉杉奥莱逛逛吃吃抽抽，见见明星，哎，10月23号到11月2号来就对了。

对，我们的呼噜冰进了直播间了已经啊！想看视频直播的朋友可以在微信视频号里面搜索董事花，姓董的董，学术室的是花朵的花。嗯，今天好像流量比昨天稍微好了那么一丢丢，是不是？大概也许可能吧，你这搜就好了，好了，因为有直播间被限流了，大家就自动搜，在微信视频号里面搜索董事花，姓董的董，学术室的是。开心快乐说，到时候姗姗而来的活动主播去吗？去的，我去，我和逍遥明天上午我们就要去姗姗而来对接一下整个活动的流程啊啥的，我和逍遥到时候我们两个去主持啊。如果说你们去到新姗姗而来的话，有想和我和逍遥我们一起合影拍视频的朋友也可以的啊。到时候那如果去了能认识我和小妖的话，那记得那别让俺俩太冷，因为现场去的都是些大网红，都是些那个大咖，然后把俺俩晾一边，你说多尴尬。嗯，到时候你如果去，你看有两个人孤苦伶仃的站在那儿，你就发发善心，你行行好，你不管认不认识我啊，你就直接就说我可以和你和张艺谋好喜欢你，你就喊你说董事花是哪个啊，你喊一下行吗？要不然俺俩你说就站那儿杵着，你说多尴尬啊，多丢人啊，无人搭理，无人过问，就把俺摆那儿，到时候那凄冷的那寒风呐，吹的我俩呀，那咋整啊？衷心祝福你，请原谅我不提。明天你俩不是明天啊，我们是月底。应该是24号，嗯，明天我们明天我们去姗姗而来是去确认一下流程，是去确认流程的啊。不行不行，人家确实是，人家又有流量，又然后又大网红，对吧？大咖，网红大咖啊，确实是的，不一样。你看现在听广播的人又少，都不认识啊，到时候那都是啊，那就是演戏了。你就这样，你过去跟我说，你说咱俩那个和你说你一定要大声说，你说董事花啊，我好喜欢你呀，我能和你合张影吗？啊，然后合影，合完影之后，你悄悄在我耳朵跟着说，你说我是来那个，我是腿儿，你说别忘了转我10块啊，啊，微我5块啊，一张照片5块啊，5块吧，嗯，10块有点付不起了，你知道吗？

0: AD 啊。明天我去奥莱找你俩去，中午请逍遥吃个饭，都跟你作陪一下。你把人都吵成那样了，到现在这个觉都没补过来，吃饭，读的那闪呀我。谢谢快乐啊，主播的声音真的好听哎，谢谢你，谢谢。啊，原味小 Q 说，我第一次听也是电台啊，好哎，好哎，嗯哈。啊今天我们在节目里面互动的话题是什么呢？就是一起来说说，一提到什么你脑瓜子就嗡嗡的，一提到什么你的脑瓜子就嗡嗡。
1: 今日话题，
0: 那、啊、
1: 我不管是发小也好，一辈子也好、啊，只要连着两三天跟你打电话嘘寒问暖、
0: 啊，
1: 我脑子就要炸，我就知道他们要干啥。
0: 哦，要借钱了吗？是、
1: 借钱。
0: 哦。
1: 还有晚上10点以后、哦、我是最害怕老人打电话。
0: 哦，他有事儿是吧？
1: 基本上打电话都是有事儿，这个时候是只要一电话一响，不管是好事还是坏事，脑子都要炸。
0: 嗯。哦，确实是。嗯、你想啊，这个发小啊，或者是拜把子这些熟人呢、啊，对吧？平时不怎么联系，你突然之间连续两三天嘘寒问暖的，在铺垫一大堆。对吧，你不用往下再听了，心里面就有数了，大概率就是要借钱了啊，就是那种先联络，然后呢慢慢的熟悉一下，这个恢复一下感情，然后就开始就开始要开始搞事情了，开始骗钱了、啊、还有一个呢就是晚上10点以后老人打电话，嗯，就是这是这种经典的应激反应。今天节目里面有好几个朋友都说到了，对吧？就是晚上但有打电话的话，就确实是，因为一般没有什么急事的话，老人不会半夜突然那么晚打电话，老人说。

睡的也早啊，早上起的也早，嗯，那你夜里边呢，本来人就敏感，你想电话铃声一响，嗯，第一反应肯定就不是说闲聊，对吧？唠家常，心里面就是咯噔一下子啊，就想着会不会有什么不好的事情啊，哪怕最后可能真的就只是一件小事，但是就那一瞬间的紧张、心慌，它是实打实的，就整个人瞬间紧绷，就真的就很累啊，也很累。你就这样，就是那种，其实呢，我们就可以给自己设置一个缓冲。就比如说你说的那些什么发小啊、拜把子什么这那的啊，一旦发现突然跟你嘘寒问暖，你呢就不用陪着他聊很久，就简单的应付几句就好了。不等对方开口，你心里面呢先提前做好一个边界。如果你不想戒的话，你一定要想好委婉拒绝的话啊，不至于临时慌乱。就他刚开始他要对你嘘寒问暖的，他要对你这说一些走心的话了，又怎么怎么样，那你就那个心里面就是想好词儿，怎么回他，怎么拒绝就好了啊。你别不想，你就想着嗯，等他开口我再想。你临时应付的话，你那个谎话容易露馅儿啊。他那个没拍练，你知道吗？你没在心里面预言，没在心里面拍练彩排，他到时候说出来他就生硬。你不像我这种老手啊，我任哪都演，我演习惯了，就是不觉得啥，就看不出任何的破绽。你这萌的一下子一演一说假话，你慌心慌彩排一下啊。然后呢，就是比如说这个晚上电话什么，如果条件允许能调成静音，就只保留特别重要的来电提醒就最好啊，就是以防你那有那些诈骗电话啥的，是在半夜在谁也骚扰啊，不得了啊，那可啊，别怕。我想就把那个啊，就把自己家里面亲人的电话设置成特定的那个来电提醒，嗯，其他的就别的不是很熟悉的人，那就不要设置成那个什么来电提醒，就一律就是拒绝。

0: 小黑锅说，一听马马就到还款的日子了，嗯，马马就到还款日改还签了，头脑子就懵懵的，
1: 愣住站在原地。当所有人都替你开心，我却在傻
2: 傻。实话，我一听到我家老公训斥孩子，我就炸。我也知道一个教育一个户，对孩子不好，但是我就忍不住，眼泪爆炸。
0: 听我老公训斥孩子就炸啊，也知道一个教育一个什么，对孩子，我忍不住啊，就是你就怕老公把孩子给教育坏了是吧？这种心情我能理解的啊，但是你老公的心情咱也能理解，他也想把孩子教育好，他不应该不会教育坏的啊，他不能说就是那个就是孩子你就像恁爹一样就去看我像我看妻没出息，他不能，他肯定是就把自己当成反面教材，你不能像恁爹一样没出息是吗？你得比恁爹有出息是吗？啊，做个反面教材也行，真的，人生路上不一定非得是榜样的力量，就是很多时候反面教材教育意义也是非常的深刻的啊。那就说这一位啊，他说那个匿名说，石花，我还真有人约我吃饭，我不想去，怎么拒绝的啊？不要报我的微信名，只说内容就可以了。好的，那不很好拒绝啦？你说我已经有约了，我和 CCC 已经约好了，或者说我今天临时有点什么事儿，家里 CCC 有点什么事儿，然后孩子有点什么事儿，老公有点什么事儿，就是单位有点什么事儿。哎呀，你什么理由的呢？手打八叉的，今天不大舒服，每个月都有那么几天，你懂的。这不也行吗？对不对？你随意任意编，这个太好拒绝了。我跟你说，谁约你吃饭我去，谁约你啊？你说那个今天，你约不吃。

0: 饭，然后呢
1: 我一不小心，我说我要和朋友一起吃饭，然后那个脸皮老厚老厚的那个九一九那个主持人董事华，你知道吗？我就跟他互动了一下，我说今天晚上有朋友请我吃饭，他那个脸皮厚的他非要跟着啊、嗯，他非要跟着我说那个俺两个人一块吃饭，他不行，他就非得要跟着，他说下班在哪集合等我，然后你说怎么办呀？你说就这样的，你说饿子累怎么弄？咱不能让他掺上，咱要不然就取消吧，咱不吃了行吗？你就跟那朋友这么说。你说要不然就董事华他老跟着，你说这不要了人命了啊？你说你是搬不掉啊？啊，是吗？就是啊，散鱼对，我现在散鱼博饮啊，我会普通话，然后呢，我也会说徐州话啊，我还会说山东话，哎，我散鱼博饮呀，嗯。人家都是那双语播音，但是三语播音啊，山东话啊，徐州话，哎，然后呢，再加上普通话，偶尔呢还拽个那个徐州伦敦音啊，徐州 English 啊，所以我确切的说是四语播音啊，那、家乡话是徐州话。彭城语是，家乡话是山东话，我生在山东的一个小山村，那里有我的父老乡亲，哎，徐州是我的第二故乡，我是个新徐州人，我的老家是山东，一个的。Sunshine 说一听是花学紫薇，我脑瓜子就嗡嗡的。二哥，你个死鬼，我现在都开始直播了，你都不来看我，你死哪里去了？你又去和晴儿一起看雪看星星看月亮，从诗词歌赋谈到人生哲学，你都不和我一起看雪看星星看月亮，从诗词歌赋谈到人生哲学，你个死鬼，曾经是谁和我一起唱你是风儿我是沙，缠缠绵绵到天涯，让我们红尘作伴活得潇潇洒洒，怎么奔腾共享人世繁华。我向你飞，雨温柔的追，向你的拥抱把我包围。我向你飞，多远都不，这都是谁？哪个彪孙皇子给我唱的？哪个什么龟孙羔子给我唱的？你现在你把我给板了，你来，你看我把不把你按到玉龙湖里溺死啊？大龙湖啊，我离大龙湖近，直接就是给你弄到大龙湖里边，给你溺死，给你插死你。你看，你来，那靠你来，你现在我不管了，我不问了，我也不爱你了，我就是你就来就行，你带着那个青儿一块儿，我把那俩一块溺死个大龙湖里边。反正我现在也是大龙湖水怪了，我管他，我整个左青龙右白虎，就选中那俩了，你来。你也不死你哦。那不必负责任的热情，心中的话到现在才对你表明，不知道你是否会这个乐康太不过这就是太过分了，咋难咋的一塌糊涂，一败涂地，一瓶不满半瓶晃，一事无成，一笔带着撂倒啊。他是怎么弄的呢？他就天天说，他说每天都来陪我，结果呢你看看又去陪晴儿看雪看星星看月亮，他现在还没下雪了，他来就搁那等着了，就搁那吊着了，坐住了啊。我邀请乐康和晴了一块儿到大老虎咯去看雪看星星看月亮，哎，到时候呢我就从后背一下子把他俩推个大龙湖里边溺死。

0: 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1: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2: 好口才赢未来，学口才到广电。徐州广电口才主持人专业授课，专注4到12岁少儿语言提升。专业课堂搭配广电专属舞台，规范发音，锻炼表达，塑造自信。咨询热线8380-7778。
3: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0: 哎呀，我的娘嘞，歇死了，行。想看视频直播的朋友啊，想看视频直播的朋友就在微信视频号里面搜索董事花，姓董的董，学州市的市，花朵的花啊，就能够看到视频号直播了。谢谢 Frank 给我截的还不算丑的丑照啊，不算丑的丑照，哎，截的还行啊，可能挑挑拣拣选选了，就是说我的直播瞬间呢，他给我截了三千，截屏三千，只取一票，我只取一张啊。
1: 是
0: 花
1: 是花，我到家了，很想听一会儿你说话
0: 哦，
1: 很想听听你的广播
0: 哦，
1: 再等几分钟上楼吧。
0: 行，你现在还在听吗？蒋蒋，因为你给我发了有一段时间了，但是我现在才播到你的语音，你现在还在听吗？嗯，没事儿，那就听啊，有可能你现在还在听，也有可能你已经上楼了。每天呢，你能够选择在广播里面听91.9，听音乐咚咚锵，听董事花，就是真的慢慢的歇一歇，缓一缓。我真的就觉得特别幸福这件事情啊，特别是你告诉我的时候，在楼下那就安心的就听一会儿啊。其实很多时候呢，我们到家了之后就不用着急上楼的，就整理一下一天的思绪啊。因为在工作当中啊，或者是上下班路上，你这奔波了这一天，对吧？到家之后呢，就在车里面的那段时间是独属于你的，在路上的时间呢是属于我们两个的。属于我和你的，等停好车子的时候呢，那段时间依然是属于我俩的，当然也可以说属于你的，好不好啊？就是安安静静的啊，静下心来，然后听一听广播里面的声音，然后听一听歌曲，放松放松啊，没有事情，就是等你歇够了，然后我们再从容的上楼，就好好的享受一下家里面的这个时光啊。没事，想让我陪你的时候我就陪你啊。这个不想让我陪你的时候呢，你就上楼去陪家人就好了啊，就从容自如的咱享受下班的时光啊。我也不能就是说，我说你那不行，坐住了，困住了，就安全带别解下来，就我怕你跑了啊。你到家之后你就停嘛，你停，你不行，给我开视频啊，我不放心，来打开视频听啊。我不那样啊，我不那样，我虽然对我的耳高心狠手辣歹毒阴险，但是我对我自己的弟们我不是那样的人啊，我不那样啊，不那样啊，再不那样。
2: 别
0: 跑啊，尤其是直播间的弟们，你们 C 跑，我跟你说那小本本借着我给你，别让我发现你们，逮着我就打死，把你和乐康一块捆个大龙虎梗，我一卷给你赔下去，溺死，一块溺死。

0: 那就哄着他呗，你问问他，就是学校里面有没有特别他觉得漂亮的女生啊能够吸引他去。学校里面有没有什么好吃的能吸引他去、啊、有没有就是啊是这么就是那个妈妈、慢慢的慢慢的啊，那的他不上学的时候他肯定是有原因的，你得就是从根上你得这他为什么不想去，他是为了什么啊，就给他点自信，然后夸夸他，表扬表扬，老师同学们都想你了呀什么什么的，就是那种嗯。哎呀宝宝，
1: 今天夕阳特别好
0: 哦，
1: 妈妈叫我来一个古诗叫夕阳我幸好只是近黄昏
0: 哦，你能带肚子真好，那你谢谢你啊，你送上来的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嗯，即便是近黄昏但是呢它依然是夕阳无限好啊、嗯！今天刚好你看到了这漂亮的夕阳，然后妈妈，你看这个，你看这个教育，对不对？这来自父母的教育多好啊！你看今天妈妈夕阳特别美丽，特别好看，然后妈妈就告诉你啊、那个李商隐的那首诗了啊、前面是什么？什么向晚意不适是吧？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登古原啊？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啊，大概就这个意思啊，对吧，当你亲眼看到漂亮的夕阳的时候，然后妈妈在旁边再给你这个说出这首诗来，你一下子就能够感受到落日金灿灿，美得不得了，嗯，但是呢要感叹一下，可惜美好的光景很快就要过去了，因为最美好的夕阳就你拍照片那个时候呢是7到9分钟，夕阳特别漂亮的时候就是7到9分钟的时间，如果它、过去了也就过去了啊，就是真好，对吧，小朋友然后跟着妈妈一起看着夕阳，一起背着古诗，你这个画面想一想就觉得特别的温柔，对不对，哎，真好，跟你的妈妈说一个大拇哥来，你我现在命令你给妈妈一个啵儿一个一个吻，妈妈的吻，甜蜜的吻啊，来你表达一下对妈妈的爱啊，午夜特别冷清，一个男人和一颗热切的心，辣椒炒小鱼儿说，是花怎么又放舔狗之歌了，听得太上头了，来感觉了嗯。这首歌别怕我伤心，它给起名叫《舔狗之歌》。舔吧，开始，听吧，上头吧。

还感谢榜一大哥，我这有榜一大哥吗？我这有榜一大哥吗？我啊，我这有榜一大哥吗？咱就说啊啊，没事，你们就帮我点点赞就好了啊。然后在评论区，你就不管说什么，你就胡诌八扯，你就连啊，是不是？你就连就行了啊。张小敏说：“是花，今天在单位施展从《甄嬛传》学来的功夫了吗？”嗯，差点被人给挖死啊。还没开始施展呢，就基本上就是基本上就废了，嗯，根本就没有施展拳脚的机会，你知道吗？嗯。慢慢来，慢慢来吧，好不好？我这才看了第18遍《甄嬛传》，等我看到第28遍的时候，可能就是那种就融为一体了，就融会贯通了，就一下子打开我的任督二脉了，就是嗯。我就会了，嗯，我现在呢，在《甄嬛传》里边，我可能就只能混一集，就是一出来，嗯，一出来就是皇上选秀的时候，我一出来，我咔咔咔端个绿箭奶一出来，然后，民女跪叩见皇上太后，然后这个时候呢，就是你这时候吓得就手抖抖抖，然后一喝死，然后这奶一下子洒了那个旁边那个甄嬛那个花裙子上了，嗯，然后呢啊。对不起，我不是对有意的。然后皇上说：“殿前失仪，拖出去这杖毙啊！”就这一接就行了，嗯，就这一个镜头结束了，嗯。

0: 董，
1: 哎，
0: 你不怕你视频号被封了吗？
1: 那怎么了？
0: 又开始忘乎所以啦，控制控制，或者吃点药都行。
1: 我那个视频号被封不是因为这事儿，你忘了吗？我是因为那些事儿，说卖东西什么那样的那样的事儿，不是因为这样发疯啊，发疯人家不疯啊。就是说这个主播呢发疯了，人家不封你号，你知道吗？就是你给违规了，人家才封。我发疯不违规，有点骂骂赖，我发疯不违规，你知道吗？就是我以那个就开始卖东西的时候就完蛋了，就完了个蛋了。看完第38遍会有什么新技能呢？看完第38遍的时候，就是我就是甄嬛了，你知道吗？甄嬛传不是有70多集吗？是75集还是70几集来？70多集，对吧？就是说，我就是看完第38遍的时候，我就是甄嬛了啊！我就是就整部剧，咱就是8集就结束了啊，不用78集了啊，咱8集就结束了。哎，中间那些就那些整景的那些什么这那这的，那就发疯的那些妖魔鬼怪，那都是就根本他们都无法施展啊。就直接就是我就给他们都办了，就我都能一眼就看出来这个那他要恶什么啊，那个他要脸什么啊，那个他要 kiss 什么，我一眼都看出来。还70多集，根本就不用70多集，8集，8集都多，也叫8集，给他杀青啊，就结束了，姐，我就是皇太后了，就已经。
2: 不知在远方的你是否能感应？
1: 神妈妈，看完第38集，我就是神妈妈了，能想会算了啊。书明说：“董哥，明天我真的去奥莱找你和逍遥，中午请你们吃饭，表达我的呼噜对逍遥造成的伤害。逍遥现在见不着你，他还能对他的伤害还能小一点，他还能想不起来。你让他缓两天不是吗？你让他缓两天，俺明天还是去谈正事儿的，还不是去吃饭呢？”
3: 919天气报告。
4: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12度，最高气温27度。再来关注十月份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扬州晴转阴15到26度，淮北晴15到26度，宿州晴13到26度，枣庄多云转晴15到26度，宿迁多云转晴14到26度，连云港晴转多云14到26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金秋重阳，寻古踏秋，10月18号跟着家有爸妈去海州，明星主持随行，山路平缓，老少皆宜，登临孔望山，品读千年石刻，追寻孔子望海遗愿，漫步桃花涧，探秘东方天书，徜徉百年老街，尝地道风味，一日尽览海州秋光，品读千年文脉。广电重阳特惠，每人99元，70周岁以上再减30元。抢位热线18151880125，18151880125。重阳登高，老友相伴，席位火热，赶紧报名吧。
5: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6: 下班路上，董董最等你。下班心不慌，音乐咚咚锵。

戴着那个帽子，你知道吗？然后他们有的人说我宋小宝上线了、嗯、然后呢我不是秃了个春幽嘛，然后在那儿哦，他们我以为是他们说我的头应该得好好保护，天天用脑过度啊，好好的保护我的脑子，弄了半天人家说哦，保护我的嘴唇啊，嘴唇子都后嘴唇子都摸秃噜皮了都啊，哦是这个意思啊、嗯、好吧、嗯、我都说这口感社造的，你说啊，说这口感社造也没有人理我，没有人揉我，你看啊，浅浅一笑说嗯、我的天呐，世华下班了，在车里面坐会儿，听听你那动感的声音啊，听听我那老气麻哈的那个老破锣嗓啊，老拱哑嗓啊，谢谢你啊，浅浅啊，浅浅一笑。得闲的话，你就给我在这里互动就好了，宝贝啊，浅浅一笑，每天呢你都可以浅浅一笑，在听我节目的时候，我也希望你能够哈哈大笑，哎。下班之后呢，我们就是自己在车子里面独留一小片属于自己的小天地，对吧？因为我们都忙了一天了，上班现在都挺辛苦的，也都挺内耗的，然后天天各种宫斗啊，各种斗啊，我的妈呀，斗智斗勇啊，各种被折磨的不得了啊，嗯、我们就放不是，下班之后呢，就是安安静静的咱在车里面听听节目，喘喘气啊、嗯，吸，呼，吸，呼，哎，就这样啊，调节一下自己的呼吸节奏，然后听一听电台的声音，放松一下，好好的享受这片刻的清闲和宁静。那外面所有的事情，所有糟心的事，糟心的人，我们就先放一边，我们就在这个节目时间段慢慢的聊就好啊。今天我们在这里互动的话题是什么呢？一起来说说，你一听到什么你脑瓜子就嗡嗡的啊。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是，一听到什么你的脑瓜子就嗡嗡的，哎，一听到什么你的脑瓜子就嗡嗡的。想要参与互动的朋友可以给董董给石花发私信，文字语音都是 OK 的。那如果说你没有石花的微信，可以添加一下董董的微信，微信号是 DDFM919 得得佛摸919 DDFM919 得得佛摸919

0: 哎，昨天我不是也穿的这一身吗？然后有不少个朋友啊，就给我发私信问我这件衣服在哪买的，什么什么什么。我是这件衣服是应该是两年前买的啊、两年前买的，在那个直播间里面买的啊、就没了。我买的那一家没了啊、你们可以去就是其他的直播间去看一下，然后应该还有卖的啊。我也不能多说，我在这统一回复一下啊，因为昨天半夜了都啊，从我下节目就一直有人给我发信息，然后一直发到半夜12点多，我看还有12点多11点多，我是第二天起床，我今天早上起床之后我才发现的，然后我就给挥了一下。谁的眼睛是我天空最美丽的星星？小白羊啊、你几点下班呢？我是177点19点啊、19点下班，19点啊、虽然说我是19点下班，就是下节目，但是呢，很多时候我还得要在这边回一下信息啊，就是有一些留言没有被读到的，给大家回一下呀，没有被播出的回一下呀，然后呢，再整理整理啊，上个洗手间呐、平复一下，然后再把这设备调一下呀，把电脑给它调成那个什么，就是那个什么休息模式啊，或者关机呀，然后呢，整理一下我这个明天的歌单啊，看一下，大概走的时候也得7点半那一片，7点半。那一片了啊！爱你的心，真不灵。花儿一样自由，说一想到俺婆婆，我脑瓜子就嗡嗡的。那个婆媳关系，一想到她婆婆，她的那个脑瓜子就嗡嗡的。我的娘了，咱也不知道是怎么弄的啊！梅小姨说做饭，光听你拉呱了，饭都糊了，我的娘了。又开始了，以前的时候你们就是的开车啊，下错那个高架口了，那都赖我啊。现在做饭糊了也赖我，你说，你得定个闹铃，以后听节目的时候就是那个啊，五分钟喊你一嗓子，啊。或者你告诉我一声，你说那个吃花我在做饭啊，你得到点提醒我一下，10分钟之后、8分钟之后提醒我一下，我提醒你，是吗？梅小姐现在去看看来刷锅，重新做饭。小白羊，这个是叫什么？这一颗糖，好家伙，一眼，好家伙，一眼没看着帽子戴上，这帽子他就给我咯，你知道吗？就给我那咯。然后呢，我这一拿奶的时候，我就一看见帽子了，一看见帽子呢，我就在这想着，我今天早上戴着帽子，晚上戴着帽子。然后呢，我就给大家讲了一下帽子，说时迟，那时快，就是3下5除2就给自己戴上了。刚好他们又说我的刘海不够那个油星，然后我心想正好戴上了。你这玩意儿整的，你说，有点卡，现在有点卡，是不是？不会直播间又给我限流了，又给我整那个了吧？不是的，又给我整要那个了吧？违规了？应该不会吧 ？AD 说声音的魔力值太高啊！深深温暖你的心里，我现在戴着帽子了啊！现在是冬日的咚咚，在音乐咚咚锵，在18:44和你一起唱响冬日的恋歌。想看直播的朋友，想要和我见一面的朋友，就在微信视频号里面搜索董事花，姓董的董，徐州市的是花朵的话，姓董的董，徐州市的是花朵的话，就能够看到视频直播了啊。你的心灵，就刚才花儿一样自由，说一想到自己的婆婆，脑瓜子就嗡嗡的啊。有句话怎么说的，就是婆媳关系谁也不欠谁的，真的谁也不欠谁的，就是那个婆媳关系，就最好的状态呢，就是彼此尊重，客客气气的，不远也不近，不熟也不离的，就那种啊。就是如果说不能够视如己出的关爱，那就相敬如宾的对待就好了。因为有的婆婆她特别喜欢叨叨，就那种动不动就是这从你生孩子那伺候那年你生孩子，我都给你伺候月子，那我就是看不上你，那我就给让俺儿跟你离婚。那个时候我就想让俺儿跟你离婚，俺儿他不离。就你这样的，你简直个背打侠啊！你天天舔你不过日子，那你不是溜达的，你出去瞎溜达，你就是出去和你那些小闺蜜、老闺蜜，你到处玩啊。
1: 啊，让你干点家务活儿，哎，你就是搁那，你那个手跟你那个脚就像是刚长出来的似的，嗯，你就是一点你都不靠谱，嗯，你这个孩子你就是一点你都你就不管理。嗯，我这就我站在我孩子的错路儿跟你离婚，嗯，你听等着吧，你看看错路儿跟你离了婚，你看看，哎呀，还有谁要你？嗯，谁要你这样的？嗯，啊，然后呢，那儿媳妇又开始了啊啊，你好啊，你好，你好啊，我给恁儿生孩子，我给恁家生大胖孙子啊，人家老婆婆人家是这问那问的。你就伺候两天月子啊，你搁这跟这个巡查组嘞，你开始各种给我调查啊，你不整出点事儿来，你一天到晚的你是四不罢休，你就难受，哎，你就看恁儿娶媳妇了啊，你就是那个，你羡慕人家的儿媳妇啊，你那个恁儿现在不打光棍了啊，那个时候是谁啊，是谁说啊，只要嫁给俺儿这那个什么都好说好商好量的啊。啊，你看你现在，你王母，你现在你有孙子了啊，你又开始羡慕人家的孙子啊，又人家这那不用问事儿，人家儿媳妇怎么弄，你怎么弄呢？啊，你现在难受是吧？你难受，你去找个老头跳广场舞，嗯，就那样啊。你等着吧，你我今天我饭我也不做了啊，我从明天开始我就去跳广场舞，你等着吧你啊，然后就开始啊，你快走走，我都不用你做饭，看见那个孙子也不用你带啊，等哪儿来我再跟哪儿，我明天就去跟哪儿离婚啊。
0: 就是婆媳关系，你说这个咋整？你说这个咋整？咱就说，因为呢，有的时候就是那种你躲也躲不掉，对不对？那你怎么办？你就只有乐观的去面对他。有一些事情就是你治你也治不了他，那师姐呢会把他给治了啊。嗯，所以呢心态就非常的重要，心态调节特别的重要啊。你就做好你自己，他想整活就整活啊，嗯，或者呢你自己考虑一下你自己身上是不是有什么做的不对的地方啊，你也改正一下，就看就过呗，日子还得过。

个日子还得过过。嗯，你这样，你带着婆婆去山上奥莱逛逛吧，你带着婆婆去山上奥莱逛逛吧，行不行？山上奥莱四周年庆啊，这下就真的是，这回山上奥莱真的是下了血本了。咱就说从10月23号到11月2号一年一回，全年底价，买贵退差，你负责来就行了，然后山上奥莱负责给你便宜啊，又简单又粗暴啊。10月24号市民的那个巨型的大蛋糕是免费吃的啊，它不是模型，它是真的蛋糕。到时候呢，你看像那个王志成啊、卓嘉乐啊、高以明什么 OK 哥这些网红达人都会到山上奥莱，到现场去给山上奥莱庆祝四周年的生日。想要打卡的朋友啊，想要偶遇的朋友，想要彼此蛋糕的朋友啊，想要这合影的朋友啊，你就来就管了，你就来就行了啊。再说说明星这一块呢，你看11月1号张远空降徐州山上奥莱音乐嘉年华是免门票的啊，张远的现场会给你唱假笔，咱这个假笔呢，咱也是已经都播的都是播的都是一遍又一遍了，咱啊，嗯，你去现场一听，那个气氛一到，你可能会潸然泪下，你的眼泪你说了算，你的眼泪你自己看着办，好吧？咱再说那买的，就是消费没满1000块钱就送你抽奖券，多买多送 iPhone17 啊，这个大疆 Pocket 4，好礼抽不停。消费满2000块钱呢，再送你张远那场应援礼包，再加上100块钱的名品券。应援礼包一拿，哎，这个那场氛围组的组长可能就是你了啊。最后呢，我们再说省钱的，就是店庆期间呢，你可以叠加那个抖某音啊，百万补贴，430团500，850团1000。百余家品牌参与，折上再折，还能够叠加抽奖10倍积分，这不是购物，这是妥妥的就好样貌，耗出了艺术感啊！徐州山上奥莱四周年庆，蛋糕吃了，明星见了，便宜占了，奖也抽了，10月23号到11月2号，不来你是真亏，不来你就亏了啊！

音乐咚咚锵，直播间有绿箭乳业特约播出。今天我们在直播间里面给大家展示的啊，我给大家现场喝的是绿箭果蔬时刻绿箭果维，这里面呢有番茄，有山楂，有蓝莓，有马蹄紫甘蓝，酸酸甜甜。酸酸甜甜的，特别开胃。走完之后，今天晚上能多吃2碗米饭。

0: 哦，你哦，你是昌润养大米呀、啊？哦，好的，欢迎我们的大米，欢迎，好久都不见你了呢。啊 ，Tom 说懂你辛苦了，喝点肥皂、嗯，我喝点绿箭奶就好了，嗯，喝点绿箭奶，顿时嗓子也变得清润了，说话也变得清晰了，也不大舌头了。嗯、
1: 我的个乖、嗯，这个天路面上汽车的就有穿羽绒服了，
0: 嗯，
1: 这要到冬天怎么聊得下大雪啊？
0: 我跟你说一声，我今天带了一件羽绒服到办公室，嗯、真的，我只真事儿的，嗯。
1: 哪都不冷就吐冷，对吧？
0: 我吐觉的时候就都冷，肚子哪有嗯都冷嗯。
2: 至少
0: 在哪都冷。
2: 还能够成为那个见证你们爱情的。
3: 熊董，你能帮我放一首《一生中最爱》吗？
0: 嗯，
3: 谭咏麟的《一生中最爱》。
0: 这首歌是送给谁的？是送给我的吗？把脸皮厚这件事情，咱就是说给他进行到底啊。是送给我的吗？嗯，小小鸟说打广告不会违规吗？这不是那个吗？人家赞助了咱这直播间，就违规也得打啊，必须得打，嗯，那就。递了个雪雷达，
3: 嗯，送给你和我的哥哥。
0: 好的，嗯，行，那我愿意，嗯，这现在就开始。

好嘞啊，我们的王晓还是王潇啊，汉语拼音啊，想要点一首谭咏麟的《一生中最爱》，送给董事花，还有他的哥哥，不是董事花的哥哥啊，送给王晓的哥哥加董事花，这怎么感觉我像你的嫂子一样？不行，不行啊，那个送给王晓的哥哥啊，由董事花送出的《一生中最爱》。

0: 好了，那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跟各位说再见了，祝大家晚餐愉快，还没有到家的朋友路上注意安全，我们明天17点不见不散咯，拜拜。
1: 就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2: 风阳台换门窗就选美尚系统门窗，
3: 买手机装监控装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4: 千兆宽带加全屋光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个月30元，新款5G 手机只降500元起，装监控来移动，看家更放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5: 我是周杰伦，滑手机玩游戏，至于你呢，继续锁定 Hit FM 就对了，现在是晚上7点，
6: 919大台柱，
7: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8: 919天气报告，
9: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12度，最高气温27度。再来关注十月份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多云转晴，14到26度；上海多云转晴，18到26度；杭州晴，18到26度；南京多云，14到26度；苏州小雨转多云，17到25度；济南晴，17到28度；合肥晴，14到26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0: 我见过银河，但只爱一颗寂寞的星星。919音乐克鲁勒。

0: 大家好，我是后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2: 春风拂鹏城，反诈护万家。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徐州底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住财产安全，共建祥和鹏城。
3: 不少家长疑惑，孩子为什么要学口才？语言表达、自信气场会让孩子受益终生。徐州广电口才主持人亲自授课，面向全市招收4到12岁小朋友，专业课程结合广电专属舞台实践，助力孩子大胆展现自我，练就出色表达。学口才到广电，自信迎未来。咨询热线8380-7778。
4: 当电脑的某盘君已经退位成为生活里的小四的时候，手机君成功篡位，成为小三，因为他孕育了一个广大的群体，他们会出现在等公交、等电梯的任何场合，他们被称为
5: 低头族。
4: 低头族除了工作、吃饭和睡觉，除了开车、走路和跑步，都在低头看手机。专业低头族在以上时间仍会低头玩手机，殊不知这样的人其实很危险，他们可能不小心撞上电线杆。
6: 哎呀，
4: 他们可能某一天发现自己看东西越来越模糊。
6: 哎，怎么又得配眼镜了？
4: 他们还有可能
7: 出门莫当低头族啊，
8: 抬头看世界，让拂面而来的清风揉揉紧绷的肩。
2: 风景在眼前，不在指尖。
9: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

0: 919天气报告。
1: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三级左右，最低气温12度，最高气温27度。再来关注十月份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重庆，小李转多云，20到26度，南宁晴21到32度，泉州晴22到29度，海口多云23到30度，西双版纳多云21到32度，呼和浩特晴7到20度，惠阳多云14到26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0: 金秋重阳，寻古踏秋，10月18号跟着家有爸妈去海州，明星主持随行，山路平缓，老少皆宜，登临孔望山，品读千年石刻，追寻孔子望海遗愿，漫步桃花涧，探秘东方天书，徜徉百年老街，尝地道风味，一日尽览海州秋光，品读千年文脉。广电重阳特惠，每人99元，70周岁以上再减30元。抢位热线18151880125，18151880125。重阳登高，老友相伴，席位火热，赶紧报名吧。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我见过银河，但只爱一颗寂寞的星星。919音乐克鲁勒。

0: 大家好，我是冷灿，919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当妈妈是从被喊妈开始的，没事儿要喊妈。
2: 妈妈，我困。
1: 有事儿啊，全家上下都来喊妈。
3: 杨老妈，小儿昨天是讲多少啊？
4: 孩子妈，要是饭前吃还是饭后吃呢？
5: 豆子妈，豆子吐了，
6: 又全吐出来了。孩子妈，
2: 妈妈，我鼻子好痒。
1: 妈妈，我肚子疼。
7: 妈妈，妈妈，妈妈，
1: 大家都在找妈妈，妈妈又该找谁呢？
6: 你会找剪刀吗？
8: 温柔、体贴、细致，都是妈妈爱的特质。分担一些责任，也许这样妈妈就不必困在柴米油盐的日常中，她的眼睛也能看见更广阔的天空，更大的世界。当旋律成为光。

0: 比家做饭更划算，在家不做饭就来怪味鱼。怪味鱼把子肉，徐州百姓的家庭厨房。
1: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2: 假青羊肉串招聘夜班各岗人员，徐州六点就近分配，13585386539，13585386539。
3: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4: 南拳妈妈。
3: 现在是晚上8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919大台柱，
6: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7: 四方丰饶，八方共享，四方农产品保供中心为您准点报时，四方集团守护舌尖安全，坚持品质如一。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
8: 919天气报告，
9: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12度，最高气温27度。再来关注10月份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扬州晴转阴，15到26度，淮北晴，15到26度，宿州晴，13到26度，枣庄多云转晴，15到26度，宿迁多云转晴，14到26度，连云港晴转多云，14到26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0: 我见过银河，但只爱一颗寂寞的星星。919音乐克卜勒。

0: 919 Hit FM，
1: 听见
0: 原创的伟大。
2: 今日行程已规划，邮件代写完毕，您无需思考任何事。
3: 小爱同学在吗？
4: Hey Siri，
5: 小一小易在吗？
6: 小度小度。
7: 天猫精灵，
8: 攻略 AI 定，文案 AI 改，连情书都是 AI 生成，我们交出了思考权杖。
3: 玩什么呢？还玩？你作业写完了吗？
9: 早就写完了，用 AI 做。
8: 当孩子用 AI 拼凑作文，当学者用 AI 代写论文，我们的思想正在慢慢的褪色。
10: 记者发现，近年来爆火的 AI 大模型也陆续被不少商家引入了押题阵容。
11: 检测到人类认知能力下降，建议永久托管。
12: 创新需要人脑的火花，共享智慧的根基是亲手浇灌的思想之花。
8: AI 是翅膀
13: ，AI
8: 思考才
13: AI
8: 是翅膀，思考才是光。
14: 激动难以忘怀。

0: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1: 919天气报告。
2: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三级左右，最低气温12度，最高气温27度。再来关注十月份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多云转晴，14到26度，上海多云转晴，18到26度，杭州晴，18到26度，南京多云，14到26度，苏州小雨转多云，17到25度，济南晴，17到28度，合肥晴，14到26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金秋重阳，寻古踏秋，10月18号跟着家有爸妈去海州，明星主持随行，山路平缓，老少皆宜，登临孔望山，品读千年石刻，追寻孔子望海遗愿，漫步桃花涧，探秘东方天书，徜徉百年老街，尝地道风味，一日尽览海州秋光，品读千年文脉。广电重阳特惠，每人99元，70周岁以上再减30元。抢位热线18151880125，18151880125。重阳登高，老友相伴，席位火热，赶紧报名吧。
3: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我见过银河，但只爱一颗寂寞的星星。919音乐克卜勒。

0: 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2: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3: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

0: 权机构共同参与。
1: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0: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2: 大家好，我是一个来自1918年的塑料瓶。这些年我经历过世界上第一台电脑的发明，经历过人类第一次登月，经历过第一部手机的诞生，而下个100年我还将继续在这片土地中陪着你们。
3: 塑料瓶通过回收利用可以重新做成塑料，也可以摇身一变成为你身上的衣服，然而却在地中的降解时间长达100年以上。正确垃圾分类，别让垃圾长命百岁。
0: 激动难以忘怀。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 南拳妈妈，
0: 现在是晚上九点，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九一九大台兔，
3: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九一点九，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九一九天气报告，
5: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三级左右，最低气温12度，最高气温27度。再来关注十月份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重庆，小雨转多云，20到26度。南宁晴，21到32度。泉州晴，22到29度。海口多云，23到30度。西双版纳多云，21到32度。呼和浩特晴，7到20度。贵阳多云，14到26度。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九一九就是爱音乐。

0: 大家好，我是耿斯汉，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连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连师傅，电话6612。
2: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新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3: 快节奏的生活里，我们总会遇到一些小插曲。
4: 怎么回事啊？一杯咖啡送那么慢？
5: 哥，你这地址信息它不准呢。
4: 你少废话，信不信我给你差评啊？投诉你。
6: 喂，客服吗？我的问题到底能不能解决？
7: 抱歉先生，我们已经在处理当中了，您稍等。
6: 解决不好，我可投诉你们。
3: 投诉本是进步的阶梯，别让它成为霸凌的武器。
8: 前面怎么回事啊？怎么那么久啊？
9: 不好意思，让您久等了。
10: 没事儿，辛苦了，加油！
11: 加油！
10: 加油！
12: 加油！
13: 加油！
3: 少一份戾气，多一些宽容，用爱和理解翻转每一个可能的瞬间。
1: 激动难以忘怀。

0: 淮北晴，15到26度，宿州晴，13到26度，枣庄多云转晴，15到26度，宿迁多云转晴，14到26度，连云港晴转多云，14到26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金秋重阳，寻古踏秋，10月18号跟着家有爸妈去海州，明星主持随行，山路平缓，老少皆宜，登临孔望山，品读千年石刻，追寻孔子望海遗愿，漫步桃花涧，探秘东方天书，徜徉百年老街，尝地道风味，一日尽览海州秋光，品读千年文脉。广电重阳特惠，每人99元，70周岁以上再减30元。抢位热线：181-5188-0125，181-5188-0125。重阳登高，老友相伴，席位火热，赶紧报名吧。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好意思，时间到了，我要先去哄一下前世情人睡觉，等等再回来帮你报时哦。现在是晚上十点，我是周杰伦。
1: 919大台柱，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四方丰饶，八方共享，四方农产品保供中心为您准点报时。四方集团守护舌尖安全，坚持品质如一。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
4: 919天气报告，
5: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12度，最高气温27度。再来关注10月份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多云转晴，14到26度，上海多云转晴，18到26度，杭州晴，18到26度，南京多云，14到26度，苏州小雨转多云，17到25度，济南晴，17到28度，合肥晴，14到26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大家好，我是耿灿，919 KTFM 就是爱音乐。
1: 那一天有人问我，若预知前路荆棘，是否还会坚定地走下去？
2: 看你穿上军装的那一刻，我就已知晓答案。
3: 此刻战斗就是我的使命。
2: 80年岁月流转，多想让你看看这片你用生命守护的土地今天的模样。
4: 在国产航天机
5: 歼十三 E 首次取得，
6: 我国第三艘
7: 中国天眼发射建成运行8年来，
2: 今天坠落的星辰化作了灯，断裂的铁索接续成了路。
1: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担当。山河崇光，吾辈自强。
8: 山河崇光，吾辈自强。
9: 当旋律成为光影。

0: 919天气报告。
1: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三级左右，最低气温12度，最高气温27度。再来关注十月份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重庆小雨转多云，20到26度，南宁晴21到32度，泉州晴22到29度，海口多云23到30度，西双版纳多云21到32度，呼和浩特晴7到20度，贵阳多云14到26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0: 金秋重阳，寻古踏秋，10月18号跟着家有爸妈去海州，明星主持随行，山路平缓，老少皆宜，登临孔望山，品读千年石刻，追寻孔子望海遗愿，漫步桃花涧，探秘东方天书，徜徉百年老街，尝地道风味，一日尽览海州秋光，品读千年文脉。广电重阳特惠，每人99元，70周岁以上再减30元。抢位热线：181-5188-0125，181-5188-0125。重阳登高，老友相伴，席位火热，赶紧报名吧。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林振仪每年1800万公顷的速度从地球上消失，爱护树木是你我应有的责任。大家好，我是许佳莹。
1: 嗨，老板，结账。
2: 好嘞，这剩下的菜是给您打包吗？
1: 哎，不要了，不要了。
3: 来，大家干杯！
4: 刘总今天豪气呀，点这么多菜。
3: 大家随便吃，现在生活好了，想吃就吃，吃不完剩在那就是。
5: 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
6: 从一粒种子变成白花花的稻米，这是自然的更替。

0: 的使命和轮回。这段旅程离不开阳光雨露，更离不开农民的辛勤耕作。得来不易，才知爱惜。端好端稳自己的饭碗，从珍惜盘中餐开始，珍爱每一粒米。
1: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 南拳妈妈，
2: 现在是午夜十一点，
0: 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九一九大台柱，
4: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九一点九，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九一九天气报告，
6: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三级左右，最低气温12度，最高气温27度。再来关注十月份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扬州晴转阴，15到26度，淮北晴，15到26度，宿州晴，13到26度，枣庄多云转晴，15到26度，宿迁多云转晴，14到26度，连云港晴转多云，14到26度。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九一九就是爱音乐。

0: Are you feeling
1: this? 九一九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
2: 装修选大牌，居住美好家优选品牌。
3: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4: 哎，有行人，停一下。
5: 妈妈，车车停了。
6: 那快谢谢阿姨吧。
5: 谢谢阿姨。
7: 谢谢啊。
8: 轻踩刹车，让出安全，一个微笑传递温暖。
2: 斑马线前一停一等，城市路上文明风景。
9: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是在黑夜中，电话还没有接通，失联都快24个小时，想要问的行踪。你总是用敷衍，用疏远，让爱落空，最后只剩回忆还在。

0: 919天气报告。
1: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三级左右，最低气温12度，最高气温27度。再来关注十月份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多云转晴，14到26度；上海多云转晴，18到26度；杭州晴，18到26度；南京多云，14到26度；苏州小雨转多云，17到25度；济南晴，17到28度；合肥晴，14到26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0: 金秋重阳，寻古踏秋，10月18号，跟着家有爸妈去海州，明星主持随行，山路平缓，老少皆宜，登临孔望山，品读千年石刻，追寻孔子望海遗愿，漫步桃花季。

0: 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九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
1: 爷爷，为什么您总说森林有四个宝库呀？
2: 哈哈，听，这清泉，森林把雨水存起来，就是我们的水库。
1: 这用泉水煮的茶，好清甜呀。
2: 孩子，尝尝这煎蛋，
1: 好香啊。
2: 这煎蛋用的就是林子里产的橄榄油，森林就是我们的粮库。
1: 那第三个是什么库呢？
2: 第三个是钱库，邻国旅游，让乡亲们腰包鼓起来。
1: 那第四个呢？
2: 来，深吸一口气，这清新的空气都是森林这个碳库的功劳啊。
1: 爷爷，我懂了，我们一定要守护好这四个宝库。
2: 对，守护森林四库就是守护我们共同的未来。
3: 激动难以忘怀。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 南拳妈妈，
2: 现在是午夜十二点，
0: 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919大台柱，
4: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919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祝你生日快乐。
2: 我的成年心愿是去献一次血。
3: 献血？针头消不消毒？会不会感染肝炎艾滋病啊？
2: 爹妈，正规机构用的针头、血袋都是经过国家严格检测合格的，一人一份，而且献血时血液单向外流，规范操作下不可能感染疾病。
3: 献血影响免疫力吧？我还得给你熬鸡汤炖排骨。
2: 你又多虑了，18到55岁的成年人一次献血200到400毫升，只占全身总血量的5%到10%，白细胞也只失去1%到2%，一两个小时就能从骨髓得到补充。
3: 那咱也得给自己亲戚献呢，万一哪个亲戚生病着急用血，毕竟血浓于水嘛。
2: 这可不行，直系亲属之间输血容易引发输血相关性移植物抗宿主病，会危及生命的。
3: 咱去献血献爱心，却连自己都救不了。
2: 话不能这么说，国家规定捐献者及其配偶、直系亲属可以在一定范围内享受免费用血政策。
3: 好好好，你就去献血吧，赶明儿妈也去
4: 献血。

0: 救人，功德无量，传递真情，大爱无疆。
1: 当旋律成为

0: 汉。919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
1: 这是海浪的声音，这是鸟鸣的声音，这是下雨的声音，这是微风的声音，你还听过大自然的什么声音？万物共悦，聆听大自然的每个声音，感受它的脉搏，愈合它的疮痍，守护它的秀丽，让地球微笑，听万物歌唱。
2: 当旋律成为

0: 我是后贤，现在是凌晨一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919大台柱，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欢迎来到剧本杀小剧场，请各位玩家确认自己的角色。昨晚收到一份违规违纪行为的举报材料，请各位找出被举报的那个人是谁。各位玩家依次发言。
2: 肯定不是我，我的身份就是一个小办事员，刚刚入职，没什么权利。
3: 那更不可能是我了，我明年就退休了，这种糊涂事儿我可不会做。
4: 哎，你们看我干嘛？长得漂亮有错吗？我才不会做那些见不得人的事儿。
5: 这人的思想一旦滑坡，就容易突破底线，忽略纪律和规矩，酿成大错。我绝不会做这种事儿。
1: 发言完毕，请各位玩家投票。
6: 你们怎么都投我？
2: 让我把收的礼品礼金放进你后备箱，我偷的就是你。
3: 让我帮助你指定的供应商中标，我偷的就是你。
4: 让我陪同酒局饭局违规吃喝，我偷的就是你。
3: 我
1: 剧本可以重开，人生不能重来，清廉本色才是最佳角色。
7: 激动难以忘怀。

0: 金秋重阳，寻古踏秋。10月18号，跟着家有爸妈去海州，明星主持随行，山路平缓，老少皆宜。登临孔望山，品读千年石刻，追寻孔子望海遗愿，漫步桃花涧，探秘东方天书。徜徉百年老街，尝地道风味，一日尽览海州秋光，品读千年文脉。广电重阳特惠，每人99元，70周岁以上再减30元。抢位热线：181-5188-0125，181-5188-0125。重阳登高，老友相伴，席位火热，赶紧报名吧。
1: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大家好，我是耿灿，919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在他们的世界，一个眼神，一句话，有时就是一场风暴。
2: 打你怎么了？
1: 那些隐秘的角落里，渴望被爱的花朵，等待我们的保护。
3: 你就靠这点分数？你什么老子呀？
4: 你的行为已经涉嫌违反未成年人保护。
1: 那些语言的匕首下，被刺痛的心灵需要我们的呵护。
5: 只要充值就能变强，快上来玩！
1: 别让孩子的未来困在虚拟孤岛。
6: 未成年人保护法，
4: 未成年人保护法规定，网络产品和服务提供者
1: 成长不孤单，每个孩子都该拥有自己的盾牌。
7: 保护未成年人，就是在保护国家的未来。

0: 凌晨两点，听说天越亮夜越黑，但是现在天都还没亮，就算想看日出也还有点早哦。我是孙燕姿，
1: 919大台柱，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大家好，我是后贤，919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因为有了雨露的滋润，凋零的鲜花再次绽放。因为有了溪流的汇入，干涸的湖面重现生机。因为您捐献的血液，脆弱的生命重放光彩。
2: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拯救不可重来的生命。无偿献血，用爱心为生命加油。
3: 当旋律成为光。

0: 69元，70周岁以上再减30元。抢位热线18151880125，18151880125。重阳登高，老友相伴，席位火热，赶紧报名吧。
1: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小时候对父母说我爱你，好像见到糖果后随即炸开的笑，直接自然，没有任何的犹豫。
2: 妈妈我爱你。
1: 成人后对父母说我爱你，却变得扭捏羞涩，次数寥寥。
3: 知道了妈，别唠叨了，那个你也早点睡啊。
1: 面对子女，中国的家长们往往也是沉默的，但更沉默的是匆匆而过的时间。在悄无声息中，我们成长成熟，而父母们却也这样静悄悄的年华老去。也许他们的内心也在等待着我们能用一次直白的表达告诉他们我们真实的想法。记得早点回家陪陪爸妈，大声说爱。
4: 爸爸我爱你，妈妈我爱你。
5: 当旋律成为光

0: 我是浩贤，现在是凌晨3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919大台柱，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大家好，我是后弦，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以前啊，最怕爷爷一个人在家，一个电话打不通，全家都心慌。但现在就不一样了，爷爷，看我给您带的新装备。
2: 哟，又是什么好东西呀？之前你给我买的那个智能手表，老丈他们呀都说好。
1: 上次您半夜起床不是差点摔着吗？有了这个，就不用担心了。我给你演示一下啊，小亮，开客厅灯。
2: 哎，还真亮了。
1: 对呀，以后啊，您要是想开灯或者关灯，只要喊一声就行了。哎，对了，还有这个，我给您装上。
2: 哎，按钮是干嘛的呀？
1: 这个呀叫一键呼叫，你要是遇到什么紧急情况，一按这个红色按钮，我手机就会收到提醒。哎，我知道你。
3: 让每一声呼唤都有温暖的回响，智慧养老，为爱保驾护航。
4: 当旋律成为光影。

0: 又重阳寻古踏秋，10月18号跟着家有爸妈去海州，明星主持随行，山路平缓，老少皆宜，登临孔望山，品读千年石刻，追寻孔子望海遗愿，漫步桃花涧，探秘东方天书，徜徉百年老街，尝地道风味，一日尽览海州秋光，品读千年文脉。广电重阳特惠，每人99元，70周岁以上再减30元。抢位热线：18151880125，18151880125。重阳登高，老友相伴，席位火热，赶紧报名吧。
1: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首 Hit FM， 听见原唱的伟大。从前，打开家里的窗户，开窗通风。
1: 现在，打开聊天窗口，开窗通讯。
2: 从前，不远万里，只为重聚。
1: 现在，指尖滑动，云游景点。
0: 你收藏了全世界的风景，却弄丢了站在风景里的自己。
3: 关掉屏幕，抬起头。风景在眼前，
4: 风景在眼前，
3: 不在指尖，
4: 不在指尖。
5: 当旋律成为

0: 我是浩贤，现在是凌晨4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919大台柱，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大家好，我是后贤，919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
1: 你的手还记得我吗？记得小时候我陪你度过无数个下午，你用小小的手紧紧攥着我，在田字格里一笔一画，我是你日记本里的秘密，是你试卷上的骄傲，也是你传给同桌的那张纸条上最简单的问候。
2: 我们能用键盘一分钟打出100个字，却可能提笔忘掉那个最想写下的名字。
1: 每周10分钟，提笔写写字，写给家人，写给自己，写给不曾遗忘的时光。
2: 提笔不忘字，书写有温度，
3: 悸动难以忘怀。

0: 秋重阳，寻古踏秋。10月18号，跟着家有爸妈去海州，明星主持随行，山路平缓，老少皆宜。登临孔望山，品读千年石刻，追寻孔子望海遗愿，漫步桃花涧，探秘东方天书。徜徉百年老街，尝地道风味，一日尽览海州秋光，品读千年文脉。广电重阳特惠，每人99元，70周岁以上再减30元。抢位热线：181-5188-0125，181-5188-0125。重阳登高，老友相伴，席位火热，赶紧报名吧。
1: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九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
1: 假如雨天行车也有比赛，
2: 下面是水坑障碍挑战，有请一号选手出场。可以看到一辆货车开始减速并缓慢的驶过，竟然上演了水花消失术，漂亮，得分。二号选手是一辆小车，他非但没有减速，反而飞驰通过，水花飞溅，淘汰出局。
1: 水花越小得分越高，这是一场关于文明的比赛，安全行车，文明出行。
3: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 南拳妈妈，
0: 现在是凌晨五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919大台柱，
3: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你飞到城市另一边，你飞到好远好远，飞过了灰色的人线，飞过了白天黑夜，你飞到城市另一边，你飞了好远好远，飞过了蓝色的

飞在天地间，比梦还遥远。你飞过了流转的时间，归来的时候，是否还有？

0: 大家好，我是后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红烧肉，儿子在外地应该最想吃这个吧？是点这里确认吧。
2: 下单成功。
3: 您好，您的外卖到了。
4: 外卖？我没点啊。
3: 您看看订单备注，祝您用餐愉快。
1: 儿子，妈妈会用手机点外卖了，快趁热吃。
5: 妈妈，
6: 妈妈，
1: 妈妈，妈妈的第一次或许生疏，但爱你的心意从未改变。
7: 父母的第一次，也是爱你的每一次。
8: 用音乐和世界连接。

0: 秋重阳，寻古踏秋。10月18号，跟着家有爸妈去海州，明星主持随行，山路平缓，老少皆宜。登临孔望山，品读千年石刻，追寻孔子望海遗愿，漫步桃花涧，探秘东方天书。徜徉百年老街，尝地道风味，一日尽览海州秋光，品读千年文脉。广电重阳特惠，每人99元，70周岁以上再减30元。抢位热线：181-5188-0125，181-5188-0125。重阳登高，老友相伴，席位火热，赶紧报名吧。
1: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FM，就是爱音乐。
2: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前，全世界的森林正以每年1800万公顷的速度从地球上消失。爱护树木是你我应有的责任。大家好，我是许佳莹。
1: 大王，大王，不好了！花果山上塑料瓶随地滚，塑料袋随风飞。
2: 哦，这是为何？你倒是快快说来。
1: 部分游客环保意识淡薄，将塑料瓶、食品包装等随手丢弃，不仅影响了花果山的整洁美观，还对自然生态造成了威胁。
2: 如此，你们冤老孙心里一番，也得号召那些游客自觉些，莫要辜负美丽的大自然。
3: 保护景区环境，倡导文明旅游。
4: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 南拳妈妈，
2: 现在是早上六点。
0: 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919大台柱，
4: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0: FM 91.9，衢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919天气报告，
2: 先来关注衢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13度，最高气温27度。再来关注10月份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多云转晴，14到25度，上海多云转晴，18到26度，杭州晴，17到26度，南京多云，15到26度，苏州多云转晴，17到27度，济南晴，17到29度，合肥晴，14到26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笑着唱着开心的听我们爱的歌，919

0: 大家好，我是耿斯灿，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这个人步履蹒跚，行动越来越不便，这个人越来越不被人需要，这个人使用的吸管、拐杖、轮椅，像不像我们曾经使用的奶嘴、学步车和摇篮？这个人经常擦拭着相框里热闹的全家福，身边却连一个说话的人都没有。这个人明明跟你生活了几十年，却叫不出你的名字。
2: 你是谁呀？
1: 这个人是谁？这个人是你的父亲、母亲。这个人是你，是我。
3: 每一个人都会变老，关爱今天的老人，就是关爱未来的我们自己。
4: 激动难以忘怀。

0: 九一九天气报告。
1: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13度，最高气温27度。再来关注10月份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扬州晴，15到26度，淮北晴，14到27度，宿州晴，13到27度，枣庄多云转晴，15到27度，宿迁多云转晴，15到26度，连云港晴，14到25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0: 金秋重阳，寻古踏秋，10月18号跟着家有爸妈去海州，明星主持随行，山路平缓，老少皆宜，登临孔望山，品读千年石刻，追寻孔子望海遗愿，漫步桃花涧，探秘东方天书，徜徉百年老街，尝地道风味，一日尽览海州秋光，品读千年文脉。广电重阳特惠，每人99元，70周岁以上再减30元。抢位热线：18151880125，18151880125。重阳登高，老友相伴，席位火热，赶紧报名吧！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笑着唱着开心的听我们爱的歌。

0: 大家好，我是耿灿，919 HitFM 就是爱音乐。
1: 今天天气超好，走，出门踏青去。
2: 啊，等一下，这款吸尘器今天团购秒杀，你先自己玩会儿手机。宝贝，妈妈今天休息，难得有空，带你去郊外转转。
3: 哎呀，你别烦我，你就不能等我打完这一关？就最后5分钟。
4: 当我们习惯了把沙发当成最常抵达的远方，
5: 当我们习惯了屏幕的光亮取代真实的阳光，
4: 我们错过的何止是窗外的风和日丽、鸟语花香，
5: 我们错过的是爱人掌心的温度，是孩子眼中的星光，是烟火气里的欢声笑语，是错过便无法重来的亲密时光，
6: 无法重来的亲密时光。
7: 现在出发，用脚步丈量美好，别让等一下变成来不及。
8: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 南拳妈妈，
2: 现在是早上七点，
0: 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九一九大台兔，
4: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九一九天气报告，
6: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三级左右，最低气温13度，最高气温27度。再来关注十月份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重庆，小雨转多云，20到25度。南宁晴，21到33度。泉州晴，22到28度。海口多云，23到31度。西双版纳多云转阵雨，22到32度。呼和浩特晴，6到21度。贵阳多云，15到26度。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7: 喂，这个投料的流速不要太快，还有记得给罐子带一个静电夹才安全呢。
8: 哎呀，没事的，哪儿那么容易出事儿啊？你刚吃了感冒药就不要开车了，太危险了。
9: 哎，没事儿，小感冒嘛，老司机哪儿那么容易出事儿？
10: 没事儿的，没事儿的，
11: 不会啊，
8: 会出事儿，没事儿的，没事儿，哪儿那么容易出事儿啊？
12: 每一秒，都有人在忽视安全；每一刻，都有不同的安全事故发生。假如当时我戴了安全帽。假如当时我切断了电源，假如当时我真的把安全放在心上。
3: 动感音乐唤醒活力精神，即刻出发，九一九音乐活力派。

嘿，各位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10月10号星期六早间的7点03分，欢迎您继续将调频锁定在 FM91.9 徐州音乐广播当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到的音乐活力派，我是 Jason 啊。今天呢虽然是星期六，但是也是一个上班日，也是一个上学日，朋友们你的闹钟响了吗？先来关注一下今天咱们徐州的天气，今天呢是霾转晴，最高气温27度，最低气温12度，目前呢体感温度是在16度左右，跟前几天相比呢，今天早上依旧是一个比较凉爽的清晨啊，提醒各位还是要这个随身啊，咱们今天不说带好雨具吧，但是呢这个随身的这个长袖啊，什么披肩呢啊，有条件的还是要带起来的。如何找到我们？添加微信好友 VIP52919 VIP52919 就能够找到我们了，添加微信好友就能够来到开心键盘群，实时分享路面上的更多情况，共同参与节目的实时互动，也可以直接私信给我，把你想说的话语音文字图片短视频，我们在第一时间都是能够收到的。今天的第一首歌和你分享潘玮柏爱上未来的你，也欢迎大家可以来到开心键盘群，一起元气满满问候一声早上好，一起来打卡签到吧，在星期六的上班路和上学路上。

这是来自潘玮柏《爱上未来的你》。在星期六的上班路和上学路上，有些事情不必反复琢磨，有些烦恼也不必一直放在心上，面对不如意试着调整心态，不被无关紧要的纷扰所困住，也不因为一些琐事而过度内耗，心放宽了才有更多空间感受生活的美好。希望大家都能够心怀坦然，从容豁达，轻松自在地过好每一天啊！欢迎各位来到开心键盘群，或私信 Jason 共同来参与节目的实时互动。添加微信好友 VIP52919 就能够找到我们。刚刚问到大家说，今天早上您的这个闹钟已经响起了吗？我还觉得，我说哎呦，关于这个事儿可能还得再等一会儿，7:30呢，7:40左右可能会有朋友说 Jason 我的闹钟没响，结果没想到，你看我们有位朋友就说了，心说 Jason 我的闹铃就没响，6:20外卖小哥敲门声，哎呀，把我给这个喊醒的。只能说呀，好在咱们今天早上是订了个外卖，还是说昨天提前订好的这个预约单，是吧？外卖小哥把咱们给喊醒了，而且还是要格外的提醒啊，尤其是苹果用户，对吧？他这个闹铃他是不能够跟着咱们的这个调休时间去进行一个动态化的调整。但是呢，之前我也看新闻说啊，说好像你要升级一下你手机的系统，然后其中应该是有一个日期呀，还是闹钟，就有一个特殊的板块，你要额外把它升级一下，说你只有把它升级了，它才能够跟着咱们的调休时间，然后去进行闹钟的设置啊。大家可以去研究研究，不然的话对，不然的话你就只能就提醒自己手动的设置一下，不然就会出现今天这样的问题啊。路面上有哪些及时路况信息，也欢迎大家可以继续来实时分享。继续来欢迎遇见6:54说 Jason 早上好，我已经听音乐一个小时了，边听边做饭，真的神清气爽，心情愉悦，真好真好啊，晒出了非常可口的早餐，说感觉自己非常的满意。欢迎小金鱼早上好，欢迎简单，说今天早上有点雾气啊，而且今天早上我是6:20出门的时候，从那个小区刚一拐出来，然后呢前方那个大道啊，大路特别的空旷，没什么车。今天早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个感觉，这个太阳怎么这么大，怎么这么红啊。一下子让我想到了一首歌，张韶涵的那个啊，红红的太阳。今天真的非常非常的应景，有没有朋友拍到也可以来晒晒图啊。欢迎无为早上好，欢迎归桃五九，是今天开启了骑行模式，在矿大打卡。这样的天气今天早上有些霾啊，包括在这样的这个温度啊，大家还是一定要多多留意，千万千万不要着凉感冒了。欢迎随遇而安，欢迎笑脸儿，快到碗里来 LVZ， 欢迎海阔天空早上好，十年情怀，欢迎花花，月落星辰，杨森，欢迎这种战士早早早。最近几天这个温度啊，早上16度，到了中午要飙到27度，所以说这个短袖长袖都要备齐。欢迎白冰蓝子，欢迎 Y 早上好，耿耿名字被猫叼走了，欢迎小鱼，小鱼提醒到的是南三环啊，南三环由西往东，说离北京路出口100米的地方，在最右侧有一辆面包车坏在那边了，说没有设置提示牌，现在司机正站在那儿打电话，说好多车都是急刹，从这儿路过的朋友一定要多多留意。再来提醒一下，南三环西往东离北京路出口100米左右的位置，最右侧车辆有面包车发生故障啊，现在没有设置这个提示牌，说司机正站在那儿打电话，从这路过的朋友多多留意，注意安全。我在想爱，欢迎简单的谢谢，欢迎 LACEE 早上好。

这是来自 Jam 邓紫棋的新歌，叫做《自由的你》。7点22分，音乐活力派正在直播，我是 Jason。 接下来的时间要跟大家一起来刷新资讯。据说呢，中国要带回火星上的土特产了，太厉害了啊！从月球到火星，从嫦娥到天问，中国航天事业已经走过了70年不断刷新太空深空探测的中国坐标。那按照计划来看，天问三号2028年前后将会进行发射，2031年前后将会把火星样品带回地球，有望成为人类首次完成火星取样的壮举。那对此呢，深空领域的专家说，一开始觉得火星好像离我们很远，但是呢，你如果放眼太阳系，其实呢，这个火星还是非常非常近的，因为你想去到木星的话，差不多要7到9年的时间，像天王星和海王星啊，那就更远了。如果走的话，怎么也得走个10几年、20几年，甚至是30年。所以说，宇宙之大，但是我们却老想去看一看。科技的进步好像确实给时间按下了加速键啊！你比如说 Jason 的老家，很多朋友都知道在黑龙江啊。你像过去的时候，很早很早之前，你从哈尔滨到徐州的话，你这火车时间是非常非常长的，差不多要2天1夜。现在呢，坐火车差不多17个小时、18个小时左右，坐一个晚上硬卧，哎，就能到哈尔滨了。但是呢，飞机的话就更方便了，从咱们徐州飞哈尔滨的飞机啊非常非常多，有的时候多的时候一天能有4班或5班，飞机只要2个多小时，而且机票还很便宜。我看了一下这个月的机票啊，飞哈尔滨竟然只要350块钱。哎，要比火车卧铺这个火车的这个高铁真的要便宜很多很多。所以就是以前的时候，我们可能会觉得，哎呀，很远的地方，非常的遥远。但是现在呢，也正在慢慢的被科技缩短着时间的距离，然后到最后才发现，最远的路，朋友们可能还是早高峰，啊，从你家到你单位的这条路。真的，朋友们啊，上班的这条路是真堵啊。路面上的更多情况，欢迎各位继续来跟我们实时分享啊！此时此刻的你已经走到哪里了？你那里已经开始拥堵了吗？如果拥堵了的话，欢迎各位实时分享爆料，语音、文字、图片、短视频都可以找到我们，在群组里也可以直接私信给我。其实说到这个路程啊，被科技慢慢缩短，这也让我想到了电影《阿嬷的情书》当中啊，大家有没有看这部影片？在最后结尾的时候，阿嬷不是坐上了飞机吗？然后她有一句台词，我觉得说得非常非常的好，虽然只是短短的一句话，但是一下子就能够击中你的心，让人觉得感慨万千。在影片最后，阿嬷呢是坐着飞机飞到了泰国。她说，以前在阿公那个年代，下南洋走水路的话要半个多月，但是现在坐飞机只要1个小时就到了。真的，短短的一句话确实是让人感慨万千，真好啊，这就是时代的进步啊。7点26分，来自周深，奔赴超无限。

0: 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1: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0: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1: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0: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买性能豪华新能源就选腾势汽车，全系搭载二代刀片电池和闪充技术，腾势 D9、N9、N8L、Z9 GT 试驾可享购车优惠，企业团购、个人购车多重专属福利。买豪华先看腾势，欢迎到店品鉴您的腾势汽车。
2: 919天气报告。
3: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三级左右，最低气温13度，最高气温27度。再来关注十月份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扬州晴，15到26度，淮北晴，14到27度，宿州晴，13到27度，枣庄多云转晴，15到27度，宿迁多云转晴，15到26度，连云港晴，14到25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金秋重阳，寻古踏秋，10月18号跟着家有爸妈去海州，明星主持随行，山路平缓，老少皆宜，登临孔望山，品读千年石刻，追寻孔子望海遗愿，漫步桃花涧。

0: 探秘东方天书，徜徉百年老街，尝地道风味，一日尽览海州秋光，品读千年文脉。广电重阳特惠，每人99元，70周岁以上再减30元。抢位热线：18151880125，18151880125。重阳登高，老友相伴，席位火热，赶紧报名吧。
1: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FM，就是爱音乐。
2: 动感音乐，唤醒活力精神，即刻出发，919音乐活力派。

0: 欢迎回来，7:31，这里是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音乐活力派，我是 Jason。 在星期六的上班路和上学路上，路面上有哪些即时路况信息啊？欢迎各位实时分享爆料，快到碗里来提醒。
1: 那我看有喜向总，现在车辆已经堵到泰山路地下道了。
0: 南三环由西向东，现在车辆已经堵到了泰山路地下道。从前方照片来看，目前拥堵排队的车辆是比较多的，大家从这路过的朋友一定要多多留意一下。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这个音乐专题要跟各位来聊一个人啊，最近一段时间确实非常之火啊，准确的说他应该是从上半年开始火起来的。因为你会发现啊，这个互联网的记忆有时候很长，有时候又很短，可能前阵子刚刚刷屏的梗，这两天呢又会被新的热搜所覆盖，信息就像流水一样涌来又退去。我们已经习惯了快速消费，也习惯了快速遗忘，但是呢有些名字总会在某一个时刻又被重新打捞起来。比如说一个人啊，西班牙人，谁呢？瞿颖。他在帕皮酱的这个节目当中啊，讲述了自己的一个段子，说在国外啊买菜，把那个菠菜啊，把菠菜的英文单词听成了西班牙人的这个梗啊，让54岁的他又重新翻红了一次。其实呢，早在1994年，当很多90后还没有出生的时候，瞿颖就已经发行了自己的第一张个人专辑，叫做《跟着我飞翔》。那一年他才刚刚23岁，也刚刚在模特大赛拿完了亚军，同名主打歌《跟着我飞翔》就拿下了1994年中国音乐电视大赛的优秀奖。而在4年之后呢，第二张专辑《别冲动》也发行了，跟第一张专辑相比，他的声音和情感的运用也变得更加的成熟，更加的自然。而且呢，这张专辑里面很多歌都是为他度身定做的，就像同名主打歌里反复出现的别冲动，别急着去追求，不必为谁失去自我，就像这些比较先锋的歌词，你现在仔细品味，你再回头去看，你会发现，哎，这不就是瞿颖所活出的状态吗？不内卷，不内耗，自在又从容。来听瞿颖，别冲动。

这是来自曲颖的《别冲动》。2003年，曲颖做了个决定，亲自参与到专辑的每一个环节，而且前三张专辑都是由公司操盘制作的。这一次，他想要自己来掌控，于是呢，他就找来了胡海泉担任自己的制作人，亲自和词作者进行沟通，力求歌曲能够贴合这几年来的内心状态。于是，一张专辑又出现了，也是大家最为熟悉的加速度。同名主打歌在第二年就拿下了 Music In 中国 Top 排行榜内地年度金曲奖。模特、演员、歌手，他在三个赛道自由切换，而且每条路啊都走得非常的扎实亮眼。

从1994到2005，11年的时间，一共发行了5张专辑。放在今天，我感觉这得叫做斜杠青年。但是呢，如果放在90年代，绝对是内娱初代的跨界天花板。他在2005年又做了一张专辑，叫做《连锁反应》。那个时候呢，他也在跟自己较劲，一人分饰7角，制作总监、企划创意、配唱、词曲作者，只因为自己最了解自己。然后呢，他又交出了2首原创啊，还有一首原创的歌，名叫做《我的歌》啊。因为那首歌呢是爵士的曲风，而且这个选择本身也非常的适合曲颖。他没有写一首在市场上非常安全的流行情歌，而是挑选了一种比较慵懒的、松弛的、带一点点摇摆感的节奏，把心底那点柔软摊开来给大家看。而且作为一首原创作品，它的旋律走向其实并不复杂，甚至还带着一点直白的天真。但也正是因为这种不绕路的写法，让整首歌像是卸了妆说话，没有技巧，全是态度。我相信哪怕是很多年过去，当你再次听到这张专辑里面的歌曲，你真的会感觉曲颖好像很多年前就已经活明白了。尤其是那种不内耗的状态，从来都不是人设，而是本色。有人说曲颖翻红靠的是活人感，但是呢，活人感的背后也是一个女人用30几年攒下的底气和实力。所以现在很多朋友都会提到说，哎，说非常喜欢具有活人感的明星，或者说具有活人感的朋友。因为你会发现，活人感就是没有距离感，没有欺骗感，没有虚假感，这种真诚啊，真的是剧本演不出来的。拜托别

0: 大家好，我是葛灿。919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
1: 您还在愁孩子胆小内向，不敢表达，说话没条理吗？徐州宝爸宝妈快看过来！徐州广电口才为4到12岁少儿量身打造，广电官方品牌，主持人授课，专业口才课程，涵盖发声矫正、演讲表达、逻辑思维、形体礼仪。同时，依托广电专属舞台实践展演，告别枯燥课堂，让孩子敢开口、会表达，拥有自信气场。好口才赢未来，学口才到广电。咨询热线：8380-7778，8380-7778。
2: 激动难以忘怀。

0: 919音乐台，新歌首发，歌首发，
1: 新歌首发。以我为名的宇宙是郁可唯为电视剧《此处通往繁星》演唱的主题曲。这首歌呢，是以平静徐缓的节奏，讲述了一个人在自己宇宙里漂流、犯错又被拥抱的全过程。尤其是歌词当中那一句“而就算再微弱的光，也同繁星点亮”，既是对于剧名的注脚，也是送给所有认真生活、认真告诉过的人的温柔寄语。这是来自郁可唯的新歌《以我为名的宇宙》。

0: 州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2: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1: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2: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3: 买手机装监控，装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4: 千兆宽带加全屋光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个月30元。新款5G 手机只降500元起。装监控来移动，看家更放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5: 我是孙燕姿，现在是早上8点，听着 Hit FM 的好音乐，出门走走吧。
6: 九一九大台柱，
7: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8: 四方丰饶，八方共享。四方农产品保供中心为您准点报时。四方集团守护舌尖安全，坚持品质如一。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
9: 919天气报告。
10: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13度，最高气温27度。再来关注10月份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多云转晴，14到25度，上海多云转晴，18到26度，杭州晴，17到26度，南京多云，15到26度，苏州多云转晴，17到27度，济南晴，17到29度，合肥晴，14到26度。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1: 电信智选员自己选。